知道个六，你知道是不是？这没机会了。老装什么明白装明白，对不对？一旦对不上牙，我告诉你之间的那种默契，那种玄妙的缘分，那瞬间就被破坏了。别老瞎说话，就嫌你能说呀，你会主持节目啊。一般情况下我在外边说话我主要是听，哎，我不说，我听别人怎么说，但是我脑子里边有回话，就嘴就没动。哎，为啥呢？这也是做节目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是不是？以前呢，那跟别人在一块儿，人就不让我说嘛，是不是？我心里边就有，但也说不出来。但是倾听别人谈话，哎，学习生活的技能，积累生活的经验，哎，丰富你对未来那些问题以及难题的判断，好事儿。多听多看，少发表言论。比我小的，是不是啊？你这有人说，那比你小，那见识肯定是比你浅，那也听听听他都说什么。每个人出发点和角度都不一样，你都多听，是不是？同一个事儿，多听一听各方的意见，咱心里就有数了。欢迎全民反诈，全民大哥你好。原来我们单位就有叫全民的一个老大哥，说有这么一天呢，这雨下的是非常大，你听那雨声那是哗。有朋友说，哥你冲我耳朵哈气干啥？这老板呢竟然让一个员工到外面浇花去，员工很疑惑啊，心想就你这智商你咋当上老板呢？老板，那外边下雨呢。老板当时生气了，我让你去你就去，下雨咋的啊？下雨你不会打把伞去啊？别跟他干了，买卖早晚得黄。哎，有一天呢，这到朋友家去玩，看见他家的孩子，正在写作业呢，写作文，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小家伙提笔这样写道：“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包租公，每天喝茶、逛街、打麻将、收租呢。”就咱当大人的，这看你这也忍不住了，对吧？哎，你说你这理想也太没有追求了，大侄儿啊！这时候小家伙抬头啊，就看了我一眼，叔叔。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呀？我的理想是娶一个包租婆。哎，对不对？对不对？他收租子，我每天喝茶逛街打麻将。对，收租子，虽然说收租子这事儿挺爽，那也是个活，是活咱就不干。北京时间啊，眼瞅8:15了，咱这节目要告一段落了。那咱就这么的吧，下礼拜一再见。有人说不对哥，明天不还有一天？

0: 烦再说吧。我就心软，要不然的话你真的有的人都不告你，第二天就是放录音了。是不是？反正明天你听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陪伴、啊、明天呢还有节目，但是今天呢是咱们这周直播的最后一期、感谢各位的支持，这时间也到点了，咱也不磨叽了、那就祝愿各位那今天呢一切都顺利，事事皆如意。 OK，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女生的单曲专场，这首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
1: 到今天才看见，
0: 这是众多的情歌当中啊，比较具有实力的一首情歌。可能很多人说啊，这首歌彭佳慧来演唱哈，尤其副歌部分，高亢的地方，确实能够抒发人们对于情感和爱，在这个感受里面的这种表达，那其实呢，无论是老歌哈，还是新世纪千年过后的这些经典的情歌，每一首歌，尤其是情歌里面的大作啊，接下来有一首歌叫这个电影啊，这个是《前任三》。再见前任这个电影的插曲叫体面啊，这首歌呢和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如出一辙，也是一首情感大作。来吧，我们一起啊来听听这首歌。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于文文的《体面》。当年有一张经典的同名的专辑叫《约定》，我们只能够看到啊，这个宣传的动漫里面啊，是一个动画版的啊这样的一个歌手的形象。当年呢，唱片公司觉得周蕙，长相呢，应该说不仅是不漂亮，甚至可以用丑陋来形容。但是周蕙的空灵般的嗓音，确实在当年的台湾歌坛啊，真的是应该说如数家珍般的啊。只要她一开嗓，你会觉得哇，这首歌只因她来唱。所以当年那一首经典的《约定》，成就了周蕙。也有很多人呢，通过这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想要认识啊，或者说通过空灵的声音，想要去看一看，探索这个幕后的啊，这个真面目。后来呢，我们看到了周蕙的长相，其实和她的声音并没有啊太大的啊出入。当然，这可能是女生独有的见解，可能男生会觉得哇，那么好听的声音，怎么长相这么一般呢？但是呢，我们都是先入为主的哈。听歌，既然喜欢上了这首歌，也就爱屋及乌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经典的《约定》。

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吧。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好，一段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分享的是女生的单曲啊。其实每一首歌呢，都不需要过多的串场词，因为每一首歌都足够的经典啊。来吧，接下来要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单曲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女生的经典的情歌的单曲啊，每一首都足够的经典。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当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莫文蔚的朋友。

0: 人，
1: 来自于马来西亚籍的歌手，有很多哈，你比如说梁静茹，
0: 我迷蒙的眼睛，
1: 比如说像我们听过的这个港台的叫四小天后，其中有一位叫孙燕姿。很多人说孙燕姿呢是唱快歌的一个天后哈，近些年来呢我们通过自媒体的平台也看到过孙燕姿的一些哈演出，很多人说哇，你看现在进入中年的这些

女歌手基本上都发福了，但是还好他们的声线都没有变。当年呢，我们也是一路听过他们的《天黑黑》、《遇见》、《神奇》、《绿光》啊。当然，这些歌呢也记录了很多八零后从校园走到社会参加工作，一路陪伴着你们结婚生子、为人父、为人母。如今呢，我们再来去品听孙燕姿。好像在回顾我们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开始懂了。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孙燕姿的听友。

北京时间的8:57，我们今天的老歌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女生的哈单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来自于马钰哈。当然，这首歌呢，也是在新世纪千年过后的一首靠近网络的一首单曲。每一首情歌哈，我们不仅是喜欢听耳熟能详的这些好听的旋律，同样也在品听着这些经典的情歌的单词。它里面的这个歌词啊，应该说每一首单曲里面的歌词都会让我们想到自己当年爱而不得的情感。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啊，想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也是曾经我们在以前的这个老歌节目当中，包括快乐点歌台里面经常会给大家放送的，来自于柯以敏的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好了，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明天周五好老歌不见不散。

0: 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来帮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实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建议您打开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可以自行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办理了，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在线办理。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插播会员信息，咱随时关注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6的朋友。
1: 你好，想招小车 C 票司机，开 SUV，
0: 西票车的司机开 SUV。 好，
1: 对，去黑龙江。
0: 哦，那年龄上有要求吗？
1: 年龄58周岁以下，驾驶技术成熟，身体健康。
0: 58岁以下的哈，身体健康。 好，月薪

0: 要说一下吗？
1: 工资4000，
0: 4000
1: 公吃
0: 元，
1: 公住。
0: 公吃住的，好，
1: 对，常年在黑龙江。
0: 常年住外了哈。
1: 对，得过年放假能回来。
0: 哦，好的，行。
1: 嗯，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86，
0: 186，
1: 4272，
0: 4272，
1: 3533。
0: 186-4272-3533是吧？
1: 对。
0: 我看看哈，好像昨天有一位朋友求职，他是编二票的，49岁，也想开这个轿车，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给您个电话，您记一下。
1: 让我记一下。
0: 嗯。
2: 喂，你好，是水站吗？
0: 嗯。
3: 哎，水站。
2: 啊，那个啥，我们那个星辽一站，就是那个陈一川一冲送水，是
0: 我
2: 他一
0: 我
2: 家
0: 可以
3: 多
0: 说了
3: 少？
0: 吗？
1: 嗯，
0: 15124279
1: 251，2427，
0: 9995，
1: 151-2427-9995哈，
0: 对，
1: 好，
0: 您打电话问一下啊。
1: 嗯，好嘞。
0: 好嘞，再会。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你好，我邢台小区，然后招聘那个外保洁3名，然后是工资是2200，然后是早上7点到晚上4点半，
0: 好的，
4: 中午免费午餐一顿，然后1月4天假，然后招聘那个物业管家2名，年龄是在30到45周岁，
0: 男性女性？
4: 女性，
0: 好。
4: 然后是工资面议吧，然后是1月4天假，也是那个法定节假日，有加五险，电话是137000071028，
0: 13700071028，对吧？
4: 对，外保是在60周岁以下，
0: 60周岁以下，女性是吗？
4: 男性，
0: 要男性哈。
4: 男女都可以也行。
0: 那就这样吧，60岁以下男女不限，然后你们自己去筛选，行不行？
4: 行，好嘞，那个谢谢。
0: 好嘞，
4: 好
0: 再
4: 嘞，
0: 会
4: 哎，
0: 啊，
4: 拜拜。
0: 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想出售一个老年代步车。
0: 好的，介绍一下。
1: 这车，那挺好的一个车哈，里程挺。
0: 我看不见呀。老年代步车是四轮的，是吗？四轮的。
1: 就是这家的都挺好的。
0: 什么颜色的？
1: 什么颜色？白的。白色的。
0: 白色的。行，还有没有其他介绍？是您自己的车，还是替别人发布信息啊？
1: 自己的。
0: 那你看，你还问别人啥颜色？
1: 那个电话里我不理糊弄。
0: 行，电话是
1: 行
0: 多少？
1: 啊，电话是159，
0: 嗯，
1: 0493，
0: 嗯，
1: 6546。
0: 电话是159054936546，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
0: 嗯，
1: 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现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0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的，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工资待遇每月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另外呢，还有全勤奖、工龄奖和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呢也是准时发放的，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9150-4279-7959。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的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呢将近15万，现在对外出售价格为8万元，价格上还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新龙台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好，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和3816939。

下一条信息呢，是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深的关系。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呢是免费给提供食宿的，年龄方面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近日夜深相醉，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

0: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一到六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物业公司，新荣台某物业公司招聘收费。

0: 保安、保洁和经理。
1: 别着急啊，收费员、保安员，还有保洁员和经理，对吧？
0: 对，副经理啊，副经理。
1: 副经理哈。
0: 哎，对。
1: 性别和年龄有要求吗？
0: 保安保洁的话60岁左右都行，65岁左右也行。
1: 好的。
0: 要求身体好。然后活也不咋太累。我这是小比较小一点的小区。
1: 哎，好的。
0: 然后经理要求有点经验。
1: 经验。然后经理的话要男性还是女性？
0: 都可以吧。
1: 那就男女不限，主要保安是男性，其他的都可以是吗？
0: 对对。
1: 好的，那就男保安员，然后其他的咱就男女不限了啊。
0: 哎，好。
1: 其他的有没有补充了？
0: 没有了，谢谢帮我招聘啊。
1: 留个电话。
0: 156156。6870。7126。
1: 156670-7126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
1: 哎，咱会，
0: 谢谢主播，哎，好，
1: 不客气，
0: 再见，
1: 好。

0: 招聘西乌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的话呢，电话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1: 让晚风轻轻吹送鸟落下。
0: 上奶子区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地址是在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附近，联系电话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1: 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想跑大。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好啦，看看时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需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同时38159393818169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稍后见。

0: 点卡的方式，添加官方的微信呢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部分的信息呢可能发布一次之后啊是没有人打电话呀，或者是没有成交的，大家别着急啊，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发布，然后我们这边有对应信息的话呢也会一一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有一桶就是那个工地用的混凝土，就是他用那个打磨，我也不太懂啊，就说那是打磨油，那个一大桶，有买的联系我。
0: 混凝土的打磨油。
1: 对，他就是一般可能就是说那是干混这工地上用的，反打磨油。完，我是不是太懂？我
0: 行，那懂得自然你就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
1: 对，就是打磨油，整混凝土的可能是。
0: 哦，行。工地上用的，我给您标注一下啊。
1: 对，就是工地用的打磨油，
0: 它的名字就叫打磨油，是吧？
1: 对，完了那个有一大桶。我低价出售。
0: 行。
1: 完了那个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30-1996-1996-3921。
0: 好，130-1996-3921。东西在哪块呢？
1: 嗯，在大洼。
0: 在大洼，那就大洼交易了哈。
1: 好的，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双台自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是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个是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0: 招聘一名 B 票的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出售一台二手的折叠小自行车。
0: 嗯，折叠自行车。
1: 八成是新吧。
0: 嗯。
1: 挺轻巧，完事也就150块钱卖价。
0: 好的。
1: 留我电话吧。
0: 哎，多少号？
1: 187-4235。
0: 嗯。
1: 12-1208。
0: 187-4235-1208。交易地点是在哪里？
1: 交易地点是渤海公营永祥小区。
0: 渤海公营永祥小区哈。
1: 谁要买自提吧。
0: 行，好嘞。
1: 好嘞。
0: 好，再会啊。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刚才有个要卖老年代步车，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接听？
0: 老年代步车的电话是159。
2: 等一下。
0: 0493。六五。

0: 四六。
1: 他这个是不是不要驾驶证啊？是不是？
0: 嗯，这个没有说。
1: 老年自行车啊，是。
0: 嗯，好，不客气。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1: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3: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4: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5: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6: 我想求职
7: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8: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7: 做那个塑料洗料。
9: 我想求职，
6: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9: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8: 里面有空调。
10: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7: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说不是？
0: 是和您讲话。
1: 啊，詹妮啊，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哎，我也求购一个老头乐呀。
0: 想求购老头乐是吧？
1: 哎。
0: 嗯。
1: 电动三轮车。
0: 好的。价格面议吧，看这溢价行不？
1: 那好，这好，谢谢你啊。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83。
0: 183。
1: 42332。
0: 42332。
1: 哎，2411。
0: 您的电话是183-42332-441，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詹妮啊。
0: 不客气。好嘞。
1: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想招聘2名4米2厢货司机。
0: 好的，没问题。
2: 配送饮料需要跟车干活。
0: 哦，跟车干活。
2: 工作地点双台子区。
0: 双台子区，好的。
2: 年龄要求25到45周岁。底薪2500加提成。
0: 2500加提成。
2: 月到手工资5000+。
0: 月入5000元以上哈。
2: 月休4天。
0: 月休4天，好的。
2: 别
0: 的没有
2: 了
0: 哈。
2: 151-4275-3458。
0: 151-4275-3458，对吧？
2: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双台自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是朱女士。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有个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西龙台。
0: 嗯。
1: 和平小区。
0: 和平小区，嗯。
1: 四楼。
0: 好的。
1: 54平。
0: 54平。
1: 人包入住。
0: 嗯。
1: 售价13万。
0: 13万啊。
1: 联系电话。
0: 嗯。
1: 159。
0: 嗯。
1: 4276。
0: 嗯。
1: 8189。
0: 好，159-4276-8189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因为入职之后呢，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属于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还有工龄奖和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那你招保姆？
0: 招保姆，
1: 那
0: 在什么？
1: 住家的？
0: 住家保姆。
1: 啊，对。
0: 他需要做饭、做家务的吗？
1: 做家务的。
0: 做家务活的哈。地点。
1: 地点在田家附近。
0: 田家附近，行。您自己有什么补充的吗？
1: 没有了，电话139-9874-4545。
0: 139-9874-4545，年龄上有要求没有？
1: 50到60的，
0: 50到60岁之间。
1: 好，
0: 好的，行。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嘞。

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

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

0: 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足球场上战鼓擂动。
1: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0: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讲到了一个成语叫大器晚成，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啊。还记得电视剧《狂飙》这一波呢，高启强演的张颂文，演高启强的张颂文。

边好多人都说哎呀，查着这个张颂文，感觉他不像演的，感觉就是他。那你说这算不算一个观众对一个演员最高的评价？就是他不是演的，就是他。这就是对一个演员最高的评价了。那一年啊，张颂文46岁，对一个演员来说，46岁那可不算小了，是不是啊？听说呢，他毕业的头一年跑了360个剧组，竟然连一个巡演都没捞着。第二年又是，第三年又是，到后来连饭都吃不上了，只能每天趁着天不亮的时候到菜市场捡人家就不要那些菜帮子、菜叶子回来煮。你说现在都啥时代了，干啥还不混一口饭吃？听说他没考这个电影学院之前啊，就是干导游的，一个月能挣20000多。咱说你干回老本行，一个月夸夸进20000多，那玩意儿不香吗？哎，他就一根筋，就跟演员这个行当就死磕上了，没办法，太爱了。后来总算有一个导演给了他30块钱一天的群演活，但在他看来，再小的角色那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他就追着人家导演问说，导演呢，这个人多大年纪，他都经历了什么？那个导演呢都不拿好眼神看他，背景懂吗？就人肉背景墙，不用演，没台词儿，你就往那一戳就行了。就那人物有什么人物性格？得得得，大哥你赶紧给我出去吧，你这一天到晚追着我问啊，整得我脑瓜我都嗡嗡的。得，好不容易争过来的这个背景墙被他一顿询问给弄黄了。接下来长达10多年的时间，他就一直在跑龙套小角色之间徘徊，一旦哪怕戏给个他机会，哪怕再小的角色他都会仔细的去揣摩，而且他瞬间就能把人的情绪带到他的角色当中来，自自然然演啥像啥，特别松弛。你看他演戏啊，就那么简单。简单的背后，哈，朋友们，那是啥？那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你看着的所有的轻松、淡定，都是经过了台下的很多的捶打才能炼造出来的。我今年有幸看到了一个重要人物的演讲啊，就是那个一张嘴，那个气场一下子，你知道把我震撼到什么程度吗？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这背后经历了什么？所有人前的毫不费力，都是因为背后的巨大努力。所以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戏疯子，他是不疯不成魔呀。就这么日拱一卒，最后大器晚成。46岁的张颂文温润如玉、炉火纯青，成为了近年啊娱乐圈的一匹黑马。估摸当时拒绝了他那些演这个导演已经哭晕在厕所了。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历低谷，甚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我自己这一段怎么就这么倒霉，我是不是把所有的好运气都用光了？哎，你这么觉得就对了，就是前面你的好运来的太多了。那我们到一定顶峰的时候就要走一段这样的下坡路，但是如果你心气能咬住了，我们依然还可以爬坡起来。哎呀，谁无暴风尽雨时啊，守得云开见月明。自助者天助，你自个儿得支棱起来，所以才有个词儿叫浴火重生、涅槃重生。你看啊，这世间凡是成大器、成大事的人，不管男的女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最后就是练了一身的本事。这种人你除非别给我机会，你只要给我一丁丁点的机会，那好了，我就起来了。君子藏器于身啊，待时而动，他们只是待时机而动，只要时机一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就像张颂文这种演员啊，每天就在演戏这件事情上那就是琢磨，他要是不成功那都不科学。这种人最差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大器晚成。老子就这一句大器晚成给了多少啊，多少这个好手穷经的人他有希望，
有心人，人不负天不负。有人说出名要趁早，少年得志那不更爽歪歪吗？你要知道，开局即巅峰，那么接下来可都是下坡路，冬种啊，夏长，秋收，冬藏，这都是自然规律。任何人你没有办法违背自然规律，人生播种的季节你非要去收割，那不忒早了点吗？你还没有长成呢，没长成的都是假的虚幻的，你留不住。你发现没有，世间万物都是这个理儿。这马上啊，可能大伙又会面临很多的焦虑，有的人可能会面临着自己说人生我第一次择业的焦虑，人生啊可能被什么过年啊催婚的焦虑等等等等。就说催婚这个事儿啊，要是被催了，你听猫姐一句话，谁催你，你自个儿也不要着急。这婚姻是你自己的，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是你跟他过一辈子，有的时候咱拧不过那个光脚的，是不是啊？咱不需要那些华而不实的水晶鞋，虚幻的美好。你说他走路走不好，还把你脚都给卡秃了皮了，然后你穿不得，拖拖拖不得，就这一辈子跟他死磕，弄得你身心俱疲。好饭不怕晚，良缘不怕迟。你说你急啥？老天早早晚晚会给你准备好那个人，你只管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的美好，能够配得上那个人，哎，他就来了。然后你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共享雾霭啊，流岚霓虹，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多美好，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爱情呢。那日子你就过去吧，棒打不散，否则那个婚姻就有个风吹草动的，我跟你说就玩完了。哎呀，老子是真的呀，2000多年前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你就去琢磨去吧，深不可测。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些人就说，老一套的东西老掉牙了，早过时了，现在都讲创新。在这猫姐跟你说啊，有的时候你把这些老的东西真吃到骨子里去，你就会高屋建瓴，你还用天天咣咣撞南墙吗？

我说过了大器晚成的故事啊，不知道大家在心目当中还会想起哪些大器晚成的故事，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过多的成就，但是在晚年的时候却有显著的成就的人物啊。其实真的身边会有很多就这类人，一旦成功的话，哎呦，不管是他们取得的成就啊，还是他们的德行啊，都会被世人所这个传颂。你比如说像姜子牙，就是中国大器晚成的第一人。出世的时候，家境已经败落了。年轻的时候干过什么？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卖过酒。就这样，一直到了70岁，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暮年，姜子牙终于遇到了周文王，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啊，然后呢，

0: 他辅佐着文王兴邦立国，还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灭掉了商朝。百里奚啊，百里奚的成功应该说是曲折离。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

0: 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说到大器晚成，越来越喜欢啊。就是故事会很多呀，你说你年轻人，我觉得成功的时候吧，他经验没那么丰富，甚至好多有运气的成分。可是大器晚成可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还记得苏洵，苏洵年轻的时候呢，糊里糊涂的混日子，直到27岁才有觉悟，于是发奋学习，学了1年多啊，自以为差不多了，就去考进士，结果没有考中，从此他谢绝宾客，每天端

端坐在书斋里边苦读不休，达到了六七年的时间，并且发誓读书没有成书之前不写任何文章。在仁宗嘉佑元间，他带领着苏轼、苏辙到汴京啊，然后呢见到了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就很欣赏他的文章，于是向朝廷推荐啊，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颂，闻名因此大盛。在嘉佑五年的时候，52的苏洵被认为秘书省的校书郎。吴承恩大概40岁的时候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了北京等待分配官职，但也没被选上。6年之后，由于穆家家贫，就去了浙江的长兴县城，终因为受人诬告，2年之后拂袖而归。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之后，就开始更加清醒的、深沉的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50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写《西游记》，后来因为很多的原因中断了很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乡，他才得以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经了7年。那个时候你知道吴承恩多大岁数了吗？80多岁了。齐白石从小家境贫寒，哎，你没发现吗？就一定你现在回头得想想，那是我的来时路啊，就一定得遭点罪受点苦，要不然你说你就在糖罐里长大的，你都没吃过啥苦，你都没见过是啥是苦日子，你咋成人啊？齐白石也从小家境贫困，世代务农，12岁学木匠，15岁学雕花木工挣钱养家，27岁才开始正式学画画，40多岁啊离乡出游，五出五归，55岁避乱北上啊，那时候战乱嘛，去了哪儿？2年之后定居在北京。1919年，齐白石57岁。诸位，57岁，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我该退休了？靠卖画维持生计。是时候，那个齐白石啊，在北京没啥名气，求画的人也不多啊。然后他就决心要变法了。直到1927年，齐白石65岁的时候才出人头地啊。那么后来，齐白石隐喻中外，成为了中国近代著名的画家之一。都别太早，会有好事来到。

接下来呢，我再跟大伙儿说说家训。人都说啊，富不过三代，有的人家老子创下万贯家财，还没等到孙子那代，儿子就给他造光光了。而有的人家可以兴旺几百上千年，他们一定有他们治家的方法论，他们的家训咱必须得研究研究。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强降雨和汛情，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逆水而上，将初心写在风雨中，把使命扛在肩膀上。针对本轮强降雨，各地农业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广大种植户落实落细夏季田间管护措施。县劳动监察部门通过建立调解仲裁加劳动监察联动机制，既守住了劳动者钱袋子，也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了安心无忧的法治营商环境。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吴小曼、邢野、张宁、张鹤鸣报道。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我县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重点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危急时刻，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逆水而上，将初心写在风雨里，把使命扛在肩膀上。记者奔赴防汛一线，记录下一个个温暖而坚定的瞬间。13号清晨，大雨滂沱，太平街道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李崇祥带着巡堤队员冒雨开展巡堤查险，直到夜间，新村村全部男性青壮年留下4人值守，其余分片巡堤。雨夜里没人合眼。14号清晨，记者再到新村村时，李崇祥写：“河道疏浚接近尾声，刘玉忠顾不上休息，开始入户走访。村里独居的老人和地势低洼的住户，他牵挂在心。每到一户，他都仔细查看房顶有没有渗水，院墙有没有反潮，院内积水能不能顺利排出。一句句朴实的叮嘱，一次次贴心的查看。”雨后的村庄让人暖心安心。
1: 我们村全员在岗，完成了全村沟渠清淤、排水口疏通工作，对低洼路段、老旧房屋、田间地段开展不断的巡查，及时排除村内积水，保障农民住房安全和稻田无积水内涝。
0: 防汛紧要关头，紧邻大辽河的古城自镇岗皮岭村把防汛指挥部设在了最前沿。连续强降雨加之上游来水，大辽河岗皮岭段防汛压力剧增，村两委成员第一时间勘察水情，研判风险，紧急调动100余名村民装填沙袋堆砌护岸。泥泞的河滩上，大家分工协作，取土的挥锹不停，撑带的双手沾满泥浆，搬运堆砌的赤膊上阵，一个挨一个传递沙袋，耗子声与水流声交织在一起，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没人喊累，没人停下，层层沙袋从坡底向上堆叠，一寸寸护住河岸，挡住激流，稳稳护住堤外的每一个家。古城自镇岗皮岭村村党支部书记李响：
2: 那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防汛的物资开始进行了筹备，然后召集了有100多个人到这个坝口上来进行灌沙袋，以备咱这个防汛的时候的不时之需。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意识到防汛的重要性，希望咱们能够平安度汛。
0: 在辽河国堤沙岭段，沙岭镇广大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前，将巡堤查险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战场。在烈日与高温的炙烤下，由沙岭镇9台子村党员骨干组成的突击队实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巡堤，大家手持工具，脚踩泥泞，对堤坝边坡、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严格落实巡堤查险要诀，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老党员率先垂范，年轻党员勇挑重担，他们用汗水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让党旗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沙岭镇9台子村党支部书记王丽：
3: 每4个小时，我们现在是巡堤查险一次，一共是配备了2个帐篷，我这段是2000米，1000米一个帐篷，每个帐篷4个人，一班2个人，轮换着巡堤查险。完了，现在我们又进行了2次打草，这两天这雨也是大。这草长得挺快，我们沿线的雨林沟啊，就是挨板的查了一遍，有雨林沟的地方呢都做了标记，然后今天呢我们水利部门来了钩机给我们进行了填补，确保汛期能够安全度过。
0: 从太平街道的彻夜值守，到吴家镇的清淤护涝，从古城子镇的沙袋筑堤，到沙岭镇的拉网排险， 每一处战场都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考场，每一个身影都是风雨中坚实的依靠。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满身泥泞写下了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殉情尚未结束，坚守仍在继续。这风雨同舟的温情，这股众志成城的力量，终将如雨后的阳光，照亮每一寸被风雨浸染过的土地，在百姓心中生长出新的希望。
4: 记者张鹤鸣报道，针对近期持续出现的低温多雨。

0: 雨等复杂天气，各地农业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广大种植户落实落细夏季田间管护措施，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针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给水稻生长带来的影响，胡家镇农技人员深入到水田生产一线，指导农民科学防护。在胡家镇东湖村的一处水田内，种植户赵福华按照农技人员的指导进行水稻蚊枯病的集中防治，源于施药及时、用量精准，水稻长势良好。胡家镇东湖村有水稻种植面积2000余亩。这几天，胡家镇农业部门全面细致地调查统计了这一地区的病虫害发生情况，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利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访作业。胡家镇东湖村水稻种植户吕强：
1: 这里的农技人员呢，也经常下来根据稻田的那个质量啊，给我们指导每亩地的用量啊、药的用量和肥的用量。我们呢，飞机的用肥用药啊，也都是根据他们的指导，确保地的产量的保证。
0: 高温高湿环境是诱发稻瘟病、蚊枯病等病害的主因之一。今年我县紧紧围绕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把当前水稻病虫防治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组建农情服务小队，实行分片包田、网格化管理，定期深入各镇间的田间地头，利用田间课堂与线上答疑相结合的模式，指导农户科学防治，做到一旦发生病虫害，及时根治，防止扩散。同时，科学选择防控药剂，制定周密防治计划，统筹抓好水稻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接下来，全县各级农业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密监测预警，落实落细中后期田管措施，坚决打赢主汛期农业生产这场硬仗，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记者张鹤敏报道。近年来，县劳动监察部门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牵引，积极探索与劳动仲裁停态深度融合，通过建立调解仲裁加劳动监察联动机制，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形成了刚性执法与柔性调解优势互补的制宪新格局，既守住了劳动者钱袋子，也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了安心无忧的法治营商环境。连日来，县劳动监察部门聚焦县域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安心守护专项执法行动。行动中，工作人员重点核查用工单位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维权信息公示等6项制度落实情况，同时坚持执法加普法同步推进，向农民工发放维权手册，并告知举报投诉渠道，实现执法一次，普法一片，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追讨向事前预防转变。在处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中，农民工群体往往面临举证难、耗不起的现实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我县推动劳动保障监察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一体化办公、一体化受理，实现了监察举证加素材调解的无缝衔接。通过调取项目施工日志、核对考勤记录、约谈管理人员等方式，固定证据链条，锁定欠薪事实，并将案件迅速转移至农民工工资争议素材庭。按照快立快调快审原则，当日完成立案登记，并适用简易程序组织调解。这种监察加仲裁联动模式，将行政执法的高效举证与仲裁调解的法律强制力紧密结合，大幅缩短了农民工的维权时间。盘山县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中心仲裁员王博元：
2: 聚焦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项目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治理行动，全力防范化解欠薪风险，护航辖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下一步，我局将继续。

0: 发展的双赢。下一步，县劳动监察部门将继续深化监察加仲裁的融合力度，探索多方协作模式，将更多欠薪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更高效的维权服务、更有力的执法保障，为群众与企业营造安心无忧的法治营商环境。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在1928年10月10号，召集东三省大员讨论换旗和统一的问题，结果两派争执不下，让杨雨婷、常荫槐一顿雷烟火炮给搅黄了。张学良心里是十分不悦呀，当场宣布散会，这个事情日后再议。等别人都走了，张学良回到书房之中是眉头紧锁，来回直溜，唉声叹气，心说真是好事多磨呀。你说眼前摆着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杨雨婷、常荫槐等人就反对？说的什么话？要联合和日本人联合，简直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贤惠的夫人于凤至、赵四小姐在这就劝。那么有关于凤至怎么跟张学良结的婚，赵四小姐是怎么回事，到了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往后咱们还得详细说。现在呢，咱不介绍这些事儿。两个人规劝呗，于凤至就说，汉卿啊，以身体为重啊，你看你这些日子瘦的都不像个样子了，你何必上火呢？有些事情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商议。大姐，你是不知道，简直气炸连肝肺，我错碎口中牙，这帮人是最难谈拢的。行了行了，当晚张学良给蒋介石排了电报，另外又写了书信告诉蒋介石，换旗的事、统一的事还得缓办，我太为难了。尽管我是头把金交椅，我说了算，但是这些人都不同意，我也玩不转呢。外有强敌，内部又不和，我现在是实难下定最后的决心，望蒋总司令体谅。蒋介石接着电报和信一看，你个屁！蒋介石心里说话，张学良、张汉卿，你男子汉大丈夫，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你掌握着军政大权，你可就这点事情反来覆去，反来覆去折腾了有多长时间了，你就忘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你这什么事儿干的，你不配做个男人，这是蒋介石心里想的。另外蒋介石一考虑自己的处境也不妙，那么表面上南京政府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好像是统一了，他是国家元首，但是内幕矛盾重重，互不服气呀。蒋介石好像坐到火山口上，特别是他清楚地看到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三股实力雄厚，表面上现在跟自己是不错，你不知道哪一天他们就翻脸。 就翻脸呢。尤其那冯玉祥人称倒戈将军，反复无常，那阎锡山阎老心比滑的都滑，比鬼的还鬼，在山西拥兵自重啊，表面上跟我不错，嘴里说的挺好听，实质上他另有一套主张。如果这三家要联合起来对付我，够我的呛，蒋介石也睡不好觉啊。那么怎么才能达到统一？怎么还能不怕他们？唯一条出路就是抓住张学良。要能把张学良拉过来，东三省归了我，我跟汉卿手拉手对付那三个人，不费吹灰之力。东北军实力雄厚，海陆空都拿得出手去，他怎么就不能达到目的呢？怎么办？派代表到奉天秘密地见张学良，陈述利弊，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这说那。本来张学良就愿意同意，这一说呀，张学良又心火了。蒋介石的代表就说：“将军你放心，小日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他那叫大言恫吓，在他上面还有国联呢，哎，是不是呢？他管得着咱同意吗？哎，南京政府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几次最最强烈抗议，要到国联去控告他，这个你不必害怕，内部的事情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主意还得您拿呀。您要认为这个事儿正确，谁敢拦着？他们也就无非说几句熊话算了。如果真正统一换了旗了，您是南京政府的重要大员，那么蒋总司令能亏待您吗？您比现在的地位还要提高，那些人能把你怎么样？你怕他们干什么？劝啊劝啊说呀。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终于下定了决心。张学良一琢磨，对，我不是当家的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听旁人的干嘛？别人反对啊，白扯，还得我下定最后的决心，就这么办。说这话就到了1928年12月29，12月29到年根底下了，眼看就到了1929年的元旦了，张学良下令召集第二次会议，一个也不准缺席。于是军政大员全都到齐了。你看杨雨婷、常荫槐哪次都迟到，唯独这次没迟到，早早在这等着。等张学良一下了楼梯，一喊总司令到，夸全站起来。张学良招着手，请坐，坐坐坐，往正中央一坐。都到齐了吗？报告总司令，全到齐了。张学良看了看在座的众人，果然跟名单上是一点都不差。各位，现在我宣布开会，今天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还是唤起意志，祖国统一的问题，但跟往次会议有所不同，现在我以总司令的身份郑重宣布，从明天开始中午12点撤下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我们全国要统一，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散会。哟，大伙已经做决定了。 杨雨婷、常荫槐在旁边，那脸都气青了。妈，到了，汉卿。那既然这样，你还找我们开会干什么？哦，这个事儿你就算做了决定了，不能改变了，不能改变了，没有商讨的余地，没有，没有。换句话说，这就是命令，命令就必须服从。散会。你说张学良没魄力啊？您说错了。你看平常的像个学生又像个教师啊，老那么乐乐呵呵的，平易近人，别人一看他不像个军人，像个文弱的书生。但分什么事儿，在关键时刻，那张学良也是铁腕人物，把这些人全蹲这儿了。愿意统一的人自然心里高兴，不愿意统一换旗的简直是气炸连杆肺。没有办法，当家人做出决定来了。当天晚上，杨雨婷、常荫槐到了小河堰杨公馆。杨雨婷是大放厥词，他妈这个小六子，哎呀呀，哎，你看见没，看见没，翅膀硬了。他是个小毛孩子，他懂这个什么的，他，哎，你瞅瞅今天那个。

0: 那小脸蛋沉沉着，是没说三句话散会。我跟他说了几句话，你瞅他对我那个态度，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说咱就不能就此善罢甘休。来人，把陶文明给我叫进来。陶文明是著名的亲日派的一个小头子，杨雨婷的走狗。陶文明从外边进来，摘了帽子，总参议，老陶，你坐上我的汽车，带着几个随员，赶紧赶奔马路湾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见林九治郎。你就把今天我们开会的内幕向林九治郎君讲述一遍，让日本政府马上出面干预，阻止换旗，阻止统一，明白吗？卑职明白，我一定做到。我现在就起身，不，黑天再去。两头是剑拔弩张啊！晚上八点了，陶恩明穿着一身便装，带着几个随员，起身赶奔马路湾。这汽车还没等到马路湾日本租界地呢，从胡同里头窜出几条大汉来，过来把车给拦住了。对，停车！司机吓了一跳，陶文明把车门开开，探出身去：“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拦车？”为首的这人过来了，为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你是不是叫陶恩明啊？是啊，我是总参议府里的。对，等的就是你。你下来吧，孙子，抓住千金给拖下去了。你们干什么？还没等说干什么，一个通天炮就过来，啪的一个通天炮打了个满脸花。陶恩明哪会这套啊，一下就摔在那儿，蒙灯转向，紧跟着又出来十几个彪形大汉，劫车的劫车，抓司机的抓司机，把随员嘴堵上，拿绳也捆上了，把陶恩明也给捆上了。人家胡同里有车，把他们塞到车里头，包括陶恩明坐杨雨婷的这个车，全都送到帅府。等进了帅府了，陶恩明一看呐，老虎厅，张学良在这坐着。陶恩明那汗当时就下来，扑通就跪下：“总司令，陶恩明，这么晚了，你想上哪儿去？”“
1: 我
0: 说实话。”“说实话，减轻你的罪名。你要胆敢比赖，你可小心了。”“
1: 我说呀，总司令，这事跟我没关系，是总参议杨雨婷让我赶奔马路湾日本领事馆，见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九治郎，把你们开会的事向他报告报告，让日本政府出面阻挠换旗，阻挠统一。我是上知下派，我不去不行。”“哼，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手。”杨雨婷心怀叵测，跟我对着干。“好，陶文明，按理说你是亲日分子，我应当把你拉着院里枪毙。”“
0: 总司令，总司令饶命，念你刚才都说出来了，罪名可以减轻，不过现在得委屈委屈你，你先在帅府里头住些日子。来，拉去，给他执笔，把方才所说的如实写出来，把手印按上，压一下，给软进去。”你看张学良那头脑不简单，恐怕亲日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四处活动，把马路湾跟日本人所联系的

0: 通道全都给封锁了，不让你们见面。这事儿我就决定了。结果第二天，消息就传出来了，杨雨婷也知道信儿，陶文明被捕了，也有点发毛啊。那玩意儿他也有点害怕呀，就没敢露面。到了元月一号这一天，1929年1月1号，再看撤下五色旗，换上晴天白日旗，报纸上通栏标题报道这一消息，同时要发下号外去了。就这事儿，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报纸、日本的报纸、各国的报纸全都转载，全都有张学良大夫的相片，报道了这一盛况。蒋介石乐，终于达到目的了，派出代表张群，代表蒋总司令到奉天祝贺，给张学良授勋，授勋三个勋章，什么晴天白日勋章，一级嘉禾勋章，一级什么共和国特等功劳勋章，授勋发军服。这电报就往来呀，南京那边也祝贺，东三省也祝贺，老百姓一听国家统一了，不能打仗了，当然老百姓也高兴了，比过什么节日啊都高兴，家家是悬灯结彩，扭秧歌的，踩高跷的，额满街道是，鼓乐喧天，帅府也张灯结彩，以示祝贺。大家来祝贺那个人呢，那叫有的事儿了，咱不必细说了。转过天来，南京政府下了委任状，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仍然掌握东三省大权。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说也得回避，也得忍让。怎么今天总司令做出这个决定，枪毙，吓得没敢动地方。张学良看了看，怎么，我的话你们没听懂吗？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阻挠统一，破坏全国的团结，罪在不赦，执行枪决。破坏全国的团结，罪在不赦，执行枪决。准备，撤。怎么叫全呢？执法处的、警务处的100名杀手，各带双枪，老虎厅就包围了。当然是在暗处。张学良转身上了楼，到了楼上，夫人于凤至一看那样就不对劲儿，赵四一看心呐、也提到嗓子眼儿，汉卿啊，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这样？我要杀人呢！
1: 杀谁？
0: 杨雨婷、常荫槐。
1: 我韩青，你可慎重啊！这一旦
0: 他没有一旦，早就考虑好，这两个人早就该死，是我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他们是得寸进尺，欺我太甚。

0: 我不杀他，反为所害。别忘了这句话，大丈夫当断不断，是必留后患。后来赵四给出个主意，他这么办吧，求神问卜吧，看看这事儿，你先别做最后的决定。拿出块金币来，你看那电视剧上还有，烧上香，拿着金币，赵四就说啊，我往空中一扔，啪嗒落下来了，要是正面，那就说明你做的对，你就杀；如果啪一弹变成反面了，变成背儿，那就说明老天示警，你别这么干，趁早收回成命，别捅了娄子啊。张学良也点了点头，很虔诚的焚香再拜呀，给神佛烧完香，给大帅烧完香，张学良往那一跪，心如刀绞一般，心说我不愿意这么办，这是形势所迫，我没有办法呀，这两个人要在着，纯属是我的绊脚石，什么事情我也办不成。最后赵四拿这钱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扔挺高，他沉那日，赵四用手一捂，好半天没抬着手，也没敢看。韩青啊，你自己看看，是正面还是背面？张学良一看正面，让于凤至、赵四看，怎么样？正面，老天示意，大帅显灵，我这么做就是对的了。于是下定决心，绝不改变。下了决心了。书说简短，张学良也没吃饭呢，一切都布置好了，在二楼这听着信儿。7:30，那他俩没来。张学良看了看表，又迟到了，大概有变化，今儿个不来了。要真不来啊，也许张学良改变主意了。7:35，滴滴滴滴滴，汽车一停，杨雨婷、常银怀一前一后是走进老虎厅。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Welcome to 东北。

0: 86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哎呀，这两天在家下了几天雨，这又来了几天暴热，入伏了哈。哎，三伏三伏嘛，啊，所有的这些热的东西哈，全都喷薄而出。哎，阳气逐渐上升是最巅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出去多接受点，是不是啊？日月的精华，天地之灵气。有可能哪天你就能变成妖猴。这个就年年到这时候哈，哎，就是热的都受不了。但是往年没今天这么热，今天水还雨还大，你瞅瞅，哎，咋的？我这忙活好几天呢，我强把火的把水这个给镇住了。嗯，搁家边这天天烧香念经磕头作揖的，脑瓜门子都磕出血磕出包来了。不管咋地，管用就行，牺牲我一个幸福一百来万人。过两天我看不行，我就得回哈尔滨了，回哈尔滨到那边忙活去，是不是啊？我们家老家那边是不是现在也是水患现在可能是没咋控制住。现在这个雨也挺大，水也挺大，松花江那些支流什么的都蒙够呛，我也得回去看看去。我这些仙儿什么的到那边好不好使我也不知道，你说说。这谁说迷信不能信？什么迷信？我这叫玄学。科学咱这辈子咱这智商就整不了了。是不是啊？咱这智商也就到这儿了，就封顶了。咱玄学这玩意儿行啊，是不是啊？玄学呢，我整不明白，你也整不明白呀。所以说，谁能说谁就有理。你这玩意儿是不是啊？你也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但是我能说，你说不了，你那完了还我这还占着先机，我先说的呢。科学呢咱就阵地了，哎，这玩意咱国家人才还是积极，人才积极，是不是啊？挺多都雇用，是不是啊？科技方面的、军事方面的、金融方面的啊，这人才遍地都是，遍地开花。咱就是不是啊？咱就搁家搞点玄学，是不是啊？挑点边角余料犄角旮旯的，大家伙

不注意的，是不是啊？你就唠点，是吧？这玩意儿你这科学都解释不了，你能解释得了咋的？嘿，这瞧不起哪个单位的？这哪儿哪儿都是事儿，你不都得忙活啊？你像莫尔霍尔木斯海峡什么的，这我都得跟着掺和。这两天这个什么，那个这全世界都关注的，是不是啊？全世界关注的那个世界杯，是不是啊？哎，那你不得关注吗？是不是啊？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吗？我关心的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一般的咱是你都关心不了。我这忧国忧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我这一天呐，一根肠子拔下扯呀。咱这扯，咱这不吱声啊。我这两天我那个球踢的咋样的话，咱不懂那玩意儿，咱也不跟他瞎掺和。这玩意儿吧。你就怕你不懂，完了还装懂，完了呢还老勾勾巴巴的往上上，是不是啊？啊，你看你说科学咱肯定不懂，研究不了，你是不是这什么勾股定理啊，勾三股四啊，弦五，你这玩意咱都不明白呢，是不是开平方什么的，你这咱都不知道。我就能会倒背圆周率，别的不行，是不是啊？但咱不明白咱不说呀，是不是啊？你看不明白科学咱就说点玄学，挑点咱明白的。但我比较怎么说呢，崇拜呀是咋的，咱也没有歧视哈。你不明白你咱就尿悄的。我小时候在家接受的传统教育就是这样，咱不懂你别装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方知为知也。啊，你明白，你说两句，跟着掺和掺和，是不是啊？发表点个人意见、看法、观点，这都行。你啥也不明白，完了还得还跟那抬杠去，跟人吵吵把火的，那干啥呀？这谁说的？圆周率你也就知道3.1415926。你看看，这不来一个杠精？你看看，你知道多了有啥用啊？他就取到那儿就够用了，后期位、计算个什么，是不是、啊、圆柱体？你看什么它容积，它的这种，那你就得了吧，体积、面积啥你知道就行了呗，你知道那么多呀？啊？哎，我也就知道3.1415926，你知道多，咱你能用上啊？你是啊？这咱不明白吧？咱不跟着瞎掺和，是不是啊？啊？那个，咱这个足球这块就看出来了，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人才，这个人才得用那个引号引上。那个叫刘建宏啊，那家说的那个，就说了谁那个说帖子正直那个，就是不杠没意思。我就喜欢有人跟我杠，不杠就没有互动了。完了那就说帖子正直那个，说我发现帖子就一个优点，是不是正直？哎。这他就对足球，他人家是啥呀？人家在足球解说这一块呢，在这个领域哈，人家也是耕耘了多少年了啊，肯定明白的比咱多，这是肯定的。哎，你这你不服不行啊！人家世界这些球星啊，各个球队的表现，各个球队什么风格啊？是防守反击型的，还是直接霹雳如火型的哈？啊，还是五马长枪型的哈？人家都如数家珍，哎，人家能说出个1234566了，咱不行，但咱不行，咱不吱声啊。你说这一个刘建宏，就是铁的正直，还有一个叫董路。

0: 啊，还有叫黄健翔啊，就是激情解说那个也是世界杯那个，完了解说完了就下课了那个，还有个董路，还有个谁，反正挺孙继海，还有好几个呢，还有个叫徐亮的，还有个谁来着？给猜呀！他说："就我这么多年啊，我对这个球队了解哈。这次法国跟阿根廷，肯定法国队2-0赢阿根廷，最次也得踢个2-1。咋咋地的，一个个说的头头是道啊。这次没有韩乔生，这次韩乔生没吱声，该说不是，他是说不动了，岁数大了。哎，一个个你看啊。"这装明白，我这就是他们哈。我说中国国家队怎么不请他们去当教练呢？他们搁那解说的时候，哎，我就觉得他们说的可对了，哎，这就不应该这么踢啊！这时候怎么该换他上去呢？这时候怎么应该排这个队形呢？这时候应该打防守反击呀！这时候应该那个打后卫呀，打后腰啊，照腰眼子上踢呀！哎呀，他们说的每次都说的可明白了。还有段轩，这次段轩没吱声。有孙继海，有刘建宏，还有董路，徐亮，还有好几个。反正现在，基本上他们家都有关于足球这个买卖的，都得出来表现一下子，要不然这么大的一个4年一回的足球盛典，你说他们不出来说两句刷一下存在感的话，你不得把人忘了吗？哎呀，这家猜的一个可那哪是猜呀？哎呀，我的妈呀！后来呀，我他们猜的时候，我也没吱声。你等结束了之后，我都能知道他们那个什么样。哎，就是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哎，说话两头堵，这赢了也是他们，输了还是他们啊！咱没猜对，哎呀，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足球是圆的，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一句话糊弄过去了，这猜对了呢？你看看，我这在足坛呐、解说啊，在足坛这个耕耘呐、在世界杯的球队、在欧洲队踢球的时候，我就对他们有十分的了解啊，他们的教练的风格啊，他们的球员的风格啊，我都非常了解，所以说这次我猜的非常准确。完了，全军覆没，没有一个猜对的，都说人法国队赢了，法国队也不争气呀，你说说，叫人给阿根廷给踢了。给逆转，你2-1哈，这回这足球真是圆的了，这谁咋地，这回人家那个阿根廷赢了哈，哎，这秧歌戏的又都来了，我对他们事前我对他们有所了解，但是没想到他们这次能够异军突起，他们能够扭转败局，能够反败为胜。哎呦，我刚刚说那，我说你那个脸，哎呀，你找个地缝都钻进去。这次西班牙和哪儿啊？西班牙和那阿根廷是不是啊？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吧？啊，西不是阿根廷，不是阿根廷，西班牙的，法国，对，不是，是哪来的？是阿根廷。就是刚刚半决赛这个，你们都把我说懵了都，我本来就不明白，你们还专门踢我那条好腿，这回这西班牙队，你们出了个明白的，说准成点，哎，法国队西什么法国队西班牙，阿根廷队哪儿啊？你都说呀，你们倒是啊，你瞅瞅，你们是来搅局来了吧？西班牙嘛，包括是说的是英格兰一什么，完了这次不知道啊，对，那个哪儿啊，对，那个西班牙呀， 我多亏事先我埋下伏笔，我说我不明白。你说这帮玩意儿天天搁那猜，咱也不知道他们那个压多少钱都，咱所以咱也不懂，咱也不去赢那个钱，咱也不占那个便宜去。咱明知道咱自个的认知范围以外的钱咱挣不着，就挣着了那也是家祖坟冒青烟了，是不是？那关键咱挣不着啊。你咱这里有没有买球买那个压那个足球那个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啊。谁那个谁赢谁输赢几个什么放水什么多少什么一比几几比几的赔率咱也不知道啊。那玩意儿我看那玩意儿不就是烙宝压孤丁吗？那谁说我买的法国2-1对西班牙白扔了，你看看你是不是听那帮人的蛊惑了，什么刘建宏啊什么董路啊什么孙继海呀、啊、什么黄健翔啊这些徐亮还所谓的大咖曾经在国家队都效力过的啊，也是要不就是足球解说界的是不是扛把子啊，他说完你就信。人家搁那嘴上那么说，底下呱的人家来给我那个买20块钱的，我买西班牙，忽悠你们，你们全都压法国赢的话全都压西班牙赢的话，西班牙该赢不了了。你这就叫什么，自古兵家有云吗？兵不厌诈乎啊，声东击西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乎。那谁说大盘好像有超重，看谁买的多就谁保证输，那玩意咱也不懂，那里边怎么操作的哈，细致的东西咱也不明白。你要说这农村呢、你说看个打麻将的咱能看懂了，穿火箭呢是不是啊，这咱能看懂了。你要说这足球这玩意咱也不知道，别跟着掺。我今天说这期主题呢，就是人才，关于人才的重要性。还有一个人才有时候说的蒙的不一定准，你就别信。还有一个，你有一个最保准的方法，最保靠，听我的没有错，你就别买就对了，保证输不了。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呀

你。这鼎明问我 K 哥，你能告诉一下操纵他你是怎么理解成操纵的？哎呀，凭我对咱们听众这么多年的理解，发短信的这个方式和你这个语言的结构啊风格，我一猜就猜出来了，你都不用打字我都知道他要说啥。这谁说什么玩意儿？我这回我买阿根廷1-0胜西班牙，你看我就这么说，你说这还买，哎呀，这玩意儿真劝不了。哎呀，人教人教不会呀、啊，事教人一回就学明白了。嗯，到我这一学就废哈。我就这么说，你这还买呢，我买，你买对了也是蒙的。你买那3块5块的，人家直接就给你忽略了，到时候给你20块钱，答对，你快走得了。你给你起那个名吧，叫开开心心。等买完了你就知道了，你那个名前面得加个不。我告诉你哈，4年1次啊，世界杯，你以为就你一个那参与呢？啊？咱们盘锦才多点人啊，啊，那叫全世界的啊，人家那多少亿往里砸，嗯、啊，就像那叫就怎么比喻呢？一条大鲸鱼，你是里面那个浮游。那个啊，不买之前回不来了。这就你就是传说当中的掉进去了哈。这看这样，听你说话，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你一回也没中过呀。你既然一回没中，完了还接着买，你这种韧性哈，还有这种执着，兄弟，你只要不用的这一行，用到哪一行你都成了。你不买之前回不来了，你一回也没赢过，兄弟，我挺同情你。不行的话，咱俩喝2盅吧。嗯，我给你安慰安慰你。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咱这些人这个掺和掺和行，是不是啊？这玩意儿咱还不能给定性，说叫赌博，这不没法定性，这玩意儿全世界都参与呢，法不责众。但是啥呢？你兜里有点闲钱的话，你省个抽烟钱，是不是啊？你别把孩子奶粉钱都砸进去，那就完了，那就请等着回家打仗了吧。我也准备19号晚上梭哈一把，呵呵，梭哈一把，就你兜里那2个子儿，你还研究研究晚上梭哈吃点啥吧。那个谁说的世界杯咱整不明白，咱看看咱盘锦超吧。哎，盘锦超有没有压的？我家大蛙赢，我家盘山冠军。因为我们盘山家属队厉害，家属队厉害，杨氏二兄弟，杨氏双雄，小猫她老公叫杨硕，李晶晶她老公叫杨帆，那足球王子，

得过那个靴子，那叫什么奖？那叫足球先生啊，是足球小伙啊。人家肯定赢，他俩带队，一个挂帅出征，哎，告诉你什么摆什么352，什么35，什么什么551，什么666666的什么队形，哎，完了那个谁，你踢他后腰，哎，那个傻子上去了，咣一下照人后腰就来一脚，不是我告诉你踢后腰，你打后卫，那谁他俩几号比赛啊？我看看，他俩是哪个队？我。人家挂帅什么队儿，人都不上去踢了，人家现在都当是都帅才了，就相当于李铁那个胶。那谁说我压盘山赢，我们这队肯定赢。盘山叫啥队我也忘了，你们谁上网搜一搜去。盘山都是啥什么队叫什么名，大洼盘山，大洼西龙台，双台子，四个队啊，有点少吧？这不用踢前四名就出来了，都不用干，上去直接就半决赛了。上去直接就半决赛，完了，没踢两圈呢，完了决赛好了，完事儿回家。赢了给大米，是不是？裁判给的多，裁判还能给一兜河蟹，是不是？扣蟹，回家卤着吃。那个谁说盘山电台队吧？我们好像那个级别还不够。我们要是盘山电台有队的话，哎呀，那就得我上了。谁说我家大娃，你看你的名，你就是大娃平安的。再多整两个队，多整两个队，你这四个队不行，四个队直接就半决赛了，没有悬念。你得，我听说得踢到10月份呢，哩哩啦啦的。哎，咱不是说世界杯那么紧凑。今儿踢完了，起大早贪大黑的，明天还踢，啊，还有辽东啊，对，还有辽东湾呢，辽东湾，对不对？嗯，大的厂子啥的你都得出，是不是？油田啥的，是不是？你都得出个队儿。哎，盘山队肯定赢了，关键是主帅带派，杨氏双雄队。那是 K 哥，你带徒弟代表盘山广播电视台踢。好嘞，咱说现在用我的战术的话，真的哈，我跟你说，他们还真就未必能踢过我们。我这带仙儿去的，他们这领一帮拉拉队，领一帮什么替补，什么我那替补席上就我拎着两个笼子，笼子里边装着胡黄二仙儿，是不是啊？胡三太爷、胡三太奶、黄三太爷、黄三太奶、黄天霸、黄天彪、黄天虎了、黄天超，哎，这一到那去，呱，四外圈围着一帮黄皮子，啊，小爪一抬，天灵灵、地灵灵，谁要进球，这脑瓜疼。最次，我也跟他们踢个平，踢平了还积一分。他们只要跟别人，他们血拼去呗。他们踢完，他们踢出输赢来。哎，自然而然我们就上去了。那谁说听说双台子挺厉害？你那都听说的。哎，你关键是不让我去，让我去我下手段，嗯，哎，玄学。那谁说的？我刚买完。法国拿冠军，结果一觉醒来钱没了。嘿，我的妈呀！还你这是命大呀！你压的是钱，你要压命的话，现在命都没了。那谁说养仙踢球？那你看，踢球你非得执着。

那一种方法干啊？你看见美国没有？老特亲自上手打电话干啥呀？什么凭什么我们红牌就停赛一场啊？前面干了，你搁哪踢呢？你搁我们家踢呢？我看你赢下试试，你给我禁赛一场试试来，你别搁我家玩了，都出去，是不是？你咱得上活啊，你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我们有手段啊。告你踢，你就真上去踢啊！我跟你说，《封神榜》那些大仙儿，我都给弄了。什么燃灯道人，什么通天教主，是不是啊？太上老君啊，跟前站一帮，最次都是哪吒三太子。那个谁说 K 哥上场专门负责铲球，我铲地行，我铲球。那个谁说的西班牙对阿根廷12名，法国对英格兰3-4名，马上就开踢了啊。咱们北京时间应该是明天早晨吧。是那玩意儿。干哈呀？全世界也是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来钱儿是吧？整挣到了，这不少掏啊！4年一回，没有门槛儿，说大伙儿谁家都行，对不对？都想看看，但咱这不懂那个插不那玩意儿，还得点灯挠油的，起大早贪大黑的。扯脖子跟他喊，我有那功夫我上直播间来，跟我的听众喊一会儿多好啊，是吧？还给大家伙带去点快乐。那个谁说有没有5-6名啊？还有5-6名，100来名都有，中国队嘛。那个谁说应该让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来一场决赛？就你这想法，一听你这想法。你都得挨揍。那谁说 K 说，我听说盘锦超你控球啊，这周谁能赢啊？你告诉我，我买我控球。我要控球，我要控人。我带着黄皮子去来了。19号、20号各一场。今天是17号了哈，今天17号了，16号、17号我也忘了，糊里八度的。咱我也不看那玩意儿。我衷心的祝愿你们蒙的都能蒙正的了啊。今天16号，哎呀，明天17号、18号，哎呀，还好几天呢啊，是那个这好几天时间是给你冷静期。冷静期懂不懂？你兜里那两个子儿有点往外要蹦，你嫩着点儿，是不是啊？哎呀，还要梭哈一把去，你这把梭哈上吧。哎呀，你这个就看你的心理素质怎么样吧。你别到时候输了，我跟你说，你再想不开。老五哥说 ：“K 哥，现代科学解释不了古代科学，所以称其为玄学。”你 K 哥，你解释解释，火警为啥叫119？为啥急救为啥叫120？报警为啥是110？医生为啥穿白大褂？鲁班尺为啥现在还在用 ？K 哥没有玄学啊？火警为啥叫119？急救为啥110？120？火警不行了，完了就120了呗，119、120往后排的。报警110，他可先搁前面先报警看看，先报啥警？为啥医生穿白大褂，穿别的色的你找不着他呀？这个鲁班尺为啥现在还在用？我都给你解释这老多，鲁班尺为啥现在还在用？没有别的替代的东西工具呗？就你问那些玩意儿，你说我都不用脑子都能给你回答。

对，谁说冷静期就是让你再攒3天钱？对对，你3天，你这3天赶紧捡瓶子是干啥去？你赶紧多攒点，梭哈这一把，嗯，你这3天，我估计你搁家好好寻思寻思，嗯，把家里什么都安排安排，是不是啊？嗯，是媳妇儿将来咋整，孩子咋整，归谁？你别到时候，你到时候整的后边哩哩啦啦的，整的不干不净的，到时候咋整？那谁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人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不是啊？哎，人家那是英雄气概，是不是啊？你咱这是啥？你压个球，谁赢？你这家伙，你还你都白瞎这首这句古诗了都。那谁说拼一把行？拼一把，从来都是这句话啊！人生哪得几回搏？单车变摩托。你不就是？就什么，你这就是人家准用户、准客户，什么呢？就你搏一把，他也这么想的，我也搏一把，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把你们这帮大傻子凑到一块堆儿，妥了，这一堆啊都是要搏一把的啊、哦，好，满足你们人生的心愿，搏一把，给你们搏了出去。你看看咱们盘锦超行，盘锦超是不是？也中。你看咱这个球啥的也都会铲，也都知道谁越位没越位，哎，球门的标准都够用，尺寸啥的，是不是？不行咱大点焊着门。盘锦是因油而生的，是不是？还有水稻大米啥的螃蟹，咱不差那俩钱，大点焊着，抠抠搜搜的，那个门整的憋了八区的干啥呀？大发的咱多难几个。这个进不去，我进那个。像台球的，整六个口。那个谁说的球变小点踢也行？那踢玻璃球得了呗。那大点劲踢的他都找不着，最后场上去的人啥也没干，光搁那找球呢。那谁说那球门我焊的？那完了，那谁也进不去，你焊个死门。球员挨个都揣个螺丝刀子撬大门去呢。

0: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1: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说这球里边放个10万8万的守门员肯定抓住了。不用放10万8万的，放1万都到不了守门员的跟前，都没等发球呢，没等发球呢没了，找不着了。后来就剩个球了，钱没了。

各个队的风格谁也不了解，哎，球员什么状态啊，这个球队的风格什么谁都不了解，你这样是你压，哎，就是什么呢，运气能占比重比较大一点，是不是？你这玩意咱全世界人都搁那看着呢，要大一点，是不是？你这玩意咱全世界人都搁那看着呢，你压那要赢了，人家都说你不对劲儿。唱个祝福。

0: 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1: 差点没唱翻成。

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不唱。这个谁他说那句话唱的跟我让我笑场了，唱不了了。他说什么玩意儿哈，高音的时候把话筒递出去。他递不出去，我们这是焊这嘎达的，都递不出去，动不了。我们这焊的是死的，这是。一听就不是唱假唱，从来，从头来，这也不用说话啊、哦，一说话你这笑场了。

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的度过。莫回首，莫回。

愿心主永远里。最后一句唱错了，嗯，你说这帮我一唱歌，这帮人就跟搅和，没招，你说说，用那个韩红老师的话讲，那叫什么？这天赋异禀哈，哎，天赋异禀，就什么呢？啥那啥乐器我也没学过，上手就会，你没招，你看看。这话筒没递出去，没有歌，不行，话筒得递出去，不行，这歌唱的不咋地，咱不能整一身焦毛。这谁还要退票？那退票，你把钱给我拿回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没花钱退票，那你给我找俩吧。这谁说证明咱不是假唱？那、哎、假唱是可耻的，你让人笑是不是？哎，该说不说，你唱的好赖，那、咱不能假唱。嗯，关键时候整两句也行。那谁说你还提韩红都翻车呢？我没提，我这是天赋异禀嘛。他还说，那谁，那个主持人采访他问的，说你识谱吗？我不识谱，啊，不识谱，那我啥乐器都会，嗯，从来没学过，我不识谱，不识谱。前两天那个整那个什么那个抓特务那个花絮里边，其中有一个镜头，花絮里边镜头就是他在做配乐的时候，他指挥的一个乐队。指挥的一个乐队有弦乐，有管乐，在那现场他给指挥的。你不识谱，做不了指挥，做不了，就直接钉铁上钉钉，铁板上钉钉，做不了。你就天赋再好，你。

0: 指挥不了，你只能跟着下那个比划，跟那个周周似的。你比划行是不是？嗯，光专门比划中，因为你指挥的话得看总谱，就是比如说你是小提琴声部的，你就看你的分谱，每个几，你是第一小提琴，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哎，你拉你的，他拉他的，啊，你是管乐，你是小号，第一小号、第二小号、第三小号，长号，第一长号、第二长号、几长号、几长号，你都自己有自己的分谱，完了到时候往一起一对。但是你要指挥的话，你就得看总谱。总谱就是把所有的分谱都合在一起，你一张一张看。就是大家伙看过交响乐吧？前面站那个老头啥的，搁那拿个小棒，拿小棍儿，搁那划拉那个，哎，那就是看总谱。他说他不识谱，那你指挥，开玩笑，你这样。韩红老师该说不说，开玩笑真厉害，这是一把好手。开玩笑可厉害了。那就是周周能指挥，周周能指挥，他那是，这个是因为什么？他是那个是身体有疾病，他那种唐氏综合症哈，他那是他每一个这种患者，他好像都有一个特殊的点啊，能触发他的那个那些灵感的，他也有一种灵感啊。你比如说咱这里听众。跟我俩抬杠，这就属于咱的灵感，这都属于一种病，这但是呢有灵感。所以说，韩红出身的地方太多，这个很正常。但是他说的时候呢，他是为了表达，可能是表达什么，一种语境啊，一种语境。他想说，比如说，到是他说的，山东德州啊，那是他家的祖籍。他爸爸、他爷爷在那地方，啊，你说成都啊，的确在那待过，西藏的确也待过，啊，你这个，北京胡同里也待过，但是，你家住哪儿啊？你家哪儿的？问的时候呢，我们通常的这个回答的方式，啊，默认的这种方式，他都没有法律定性，说你得说全喽。那不是派出所破案，没有说的说你那先说祖籍，我祖籍山东的，完了那个在东北出生的，在黑龙江哈尔滨什么的南肇东东发的，没人那么说，一般都说哪的，我家黑龙江的，你这黑龙江哪的，肇东的，肇东哪的，东发的，哎，都这么说，说自己的出生地，但是他前面他走到哪说到哪，那是他为了给当地人和当地的观众啊。一种代入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是这个作用。你比如说，他说他那个，他有方程式F1 那个驾驶证，那是他是给一个车，给一个什么车的，做现场宣传的时候，啊，他这么说的，啊。他是有这个，他为了呢，让向大家证实，就是给这个外界的宣传的时候做一个噱头，证实什么呢？我这个对车我有比较了解，从这个感觉呢，从这个产生一种什么感觉呢？啊，他对车的有一定的认知，他说这车好，这车就是好，哎，他是这么个语境，啊。啊，我猜的。那个谁说周周指挥是这样的，音乐先起，然后他才有感觉进行指挥。大家没在这个乐那个交响乐团待过哈。我有幸待过一回半回的。那这些乐手，那你就不用指挥，前面那个人不用站那，他自己整的挺好的。但是呢，指挥还是挺有用的，能带动你的激情啊什么的，方方面面都中。要说是，但是你指挥你得重要一点，你比划你得比划到点儿上，你不能瞎比划，那就完了，那就真不会那。 我说你韩红要说他不识谱还能指挥的话，这个打死我都不信。这个，不识谱能指挥，你至少来说不识谱，你总谱你看不了啊。那所以说他还有 F1 证，我都怀疑韩红他能不能坐进去 F1 里去，大点焊着呗，大车，大翻斗子。F1 没有翻斗了，哈哈，也是说说他也不寻思寻思，他可能看过 F1 那辆车不大，那辆车那 F1 好像是，哎呀 F1 他说他跟柯受良学的，柯受良教他的，柯受良是飞跃吧，我记得柯受良不是 F1， 柯受良是飞跃，黄河的柯受良没了是不是啊，柯受良是不活了，不活着了，不在了吧，那死无对证是不是。是没了，他那你看人家找这主，你看这下子你有能力把他抠出来是不是，问问他。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呢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30快乐地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一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其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其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

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

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

0: 特，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鑫，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携程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李鑫。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日产探路怎么样？挺好的。
1: 哎，还行吧。
0: 他就是他，
1: 还不错。
0: 嗯，还中。
1: 就是怎么说呢，这探路这个车很尴尬。
0: 哎呀，相对于什么汉兰达呀，
1: 日系风格，对，被汉兰达稳稳的坐稳了，坐实了。
0: 嗯，
1: 然后美系风格呢，也它又不具备。
0: 嗯，
1: 你说上面有锐界。
0: 嗯，
1: 德系的大空间。
0: 嗯，它又比不上。
1: 对，又有途昂，
0: 就是每个里边的位置都不够鲜明。
1: 对，价格呢？
0: 也没便宜太多，
1: 又不亲民。
0: 你要便宜点，
1: 亲民价格的又有这个胜达。挺尴尬。车还是不错的，如果啊，我们想一个买一个，就基于稳妥买一个大空间的，买它挺好。驾感上应该，我这到目前为止这车没开过，但能想象这个车应该还是比汉兰达开起来的感受应该说、
0: 能好点，
1: 对，路感更清晰一点，方向啊这些东西还是反馈的更多一点点。说喜欢日系这种稳妥的是可以买，前提是别贵了。
0: 这些主流品牌里边的产品一旦卖不好，你不用担心它的是技术问题，也不用担心它哪块地方又不行了、短板了、又通病啥的，就是因为定价不准确，
1: 就是没有对。

0: 没有
1: 方向不鲜明，
0: 没有特别鲜明的一个特质，
1: 就为啥要买你啊？
0: 你哪怕便宜也是鲜明的特质。
1: 对
0: 啊，它没有，
1: 你别的都很均衡，你便宜就是亮点。
0: 对，
1: 你价格又和别人一样，然后你又没有自己独特特点。
0: 我觉得这个探路两驱版18万多能落，
1: 那还行，
0: 还挺香的。
1: 你和这些什么2V4这些车吧放到一个价，你有空间大的优势。
0: 现如今你这个5米多的这个车这个尺寸啊，这个定价今非昔比、
1: 啊、不是以前那样的。
0: 对，必须得降维去竞争。
1: 以前你30也行，
0: 你有足够品牌号召力的，比如汉兰达，它可以去跟30万的这些车有的时候有的机会比，虽然是比不过，但是有的机会比。但现如今不一样了，尤其像探路之前没有什么品牌基础。要说有品牌那个就是之前的这种产品接续呢，它最多算个接续楼兰。那楼兰已经便宜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
1: 不太好，
0: 对，既步楼兰的后尘了，有点。
1: 特斯拉的 Model Y 和二手途锐怎么选？你这个咱们聊个2分钟，我们能知道你啥性格，然后帮你推荐一下啊。朗逸 Pro 1.5T 600万可以买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你看像刚才这些问题，一定要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帮你选一款适合你的车。
0: 哎呀，这些车呀、啊，就是都值那么多钱，
1: 买哪个都有道理。
0: 对，各有各的道理。主要是你。
1: 对呀、啊，
0: 针对于车的这个属性，优势，你要什么？
1: 不能太片面的。好，就买特斯拉，就买二手途锐。你知道人家需要啥呀？里程多少啊？充电方便不啊？原来家里有啥车呀？帕萨特和凯美瑞选哪个？一个好看，一个好样。2.0T 的 Q50 进口和国产的时候区别吗？你说英菲尼迪那是什么？
0: 英菲尼迪啊，没区别，
1: 没啥区别。奥迪 A6 四五两驱还是四驱？你不纠结，你不去考虑预算，你就买个四驱。领克10 EMP， 行，33万啊，33万到顶，个子1.9米，有什么大的 SUV 推荐吗？目前在看XT6和坦克500，还有别的吗？
0: 别的倒是有探险者，
1: 对，我第一想的就是探险者。
0: 对呀、啊，如果论大空间，大众的这个途安 Pro 也其实也都可以。就这四款，你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都行。
1: 对，
0: 都够。
1: 对。家里两个小孩子想换个腾势 D9， 这车怎么样？
0: 可以，
1: 行。孩子说：“爸爸，我要坐 D9。这种场景一般买到 MPV 的，
0: 就是现在的，尤其是 MPV， 他把这个全家子人的这种幸福的场景、出行的幸福场景啊，就勾画的特别清晰。
1: 对
0: 啊，让我们去予以对应
1: 啊，
0: 没错，
1: 是的，
0: 没错
1: 啊。
0: 所以我们买到这种幸福场景了，或者这个幸福的工具能给我们增添好多乐趣的
1: 情绪价值，
0: 我们就不再研究别的。
1: 对。”
0: 你就别再去看它能像什么什么什么该有多好，等等，
1: 那别了，
0: 对，就别了，就别既要又要，
1: 这边情绪价值给你就行了。
0: 对，
1: 33这说过了，预算20，再关注华境 S、银河 M9、风云 T11，喜欢2排独立座椅，1年10万，在乎舒适安全，买 M9 吧，这仨车，是不这仨里边，
0: 对，
1: 挑个银河吧。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0: 你20能不能稍微的等一下？坦克那个哈佛 H10。
1: 你等等。
0: 现在价格没出来。
1: 嗯，
0: 价格没出来啊。这一方面呢，其实哈佛有足够的号召力。另外一个，在现如今的这个新能源这个市场里边，或者说混动这个市场里边，我想哈佛在定价上
1: 啊，
0: 会有一定的真诚度。
1: 是的，还是可以的啊。
0: 如果能从17万8900啊，17万8800这么一个起步价格，很有可能。在这之前的好多车型，在预售价和真正的市场价之间都有足够的差距，也就是说，比我们预期的还要低一点点。通常是用这个策略。我刚刚看到那个哈佛的预估价格是20到23，那能不能17到21呢？
1: 预估都会高点儿。
0: 对，
1: 这是一个心理方式，
0: 对，
1: 让你知道了，
0: 这是一个心理试探。这预估价格，
1: 预期一下，刚刚
0: 这个预估价格有可能也是这个厂家的一种营销方式。
1: 对呀，
0: 如果从17万多起的话，我觉得。

0: 不能行，
1: 对，挺有竞争。对于你这个选车标准来说啊，
0: 嗯，
1: 我应该是挺有竞争力。
0: 是，
1: 嗯，
0: 你看营销的时候，他在 PPT 前，
1: 嗯，
0: 我们预计价格20-23，
1: 嗯，
0: 接下来3-2-1，我们真撼的报价帮出来179,800，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场景。他会给你涨2万，你
1: 现在这个产品就是应该说从颜值上、从细节上，大伙儿在做调整、嗯。但从这个大的技术方向上，咋起名也没用，大家也都知道了，
0: 对，
1: 都习以为常了。嗯，起啥名也没用，大伙儿都知道是咋回事。
0: 对，
1: 剩下的就是品牌，品牌我们的、基于品牌的信任程度、
0: 口碑，
1: 对过往产品的这种均衡程度。
0: 嗯，
1: 然后最核心的是价格。
0: 是的，
1: 我是这么想啊。
0: 嗯嗯嗯。这位到时候想买车呀，等明天下定决心买了之后又出新车了，又想买新车，想买新车之后又出新车了，咋办？那就是一直你就别买了。
1: 对，那就不买，
0: 那就不买，
1: 新就新呗。
0: 对，
1: 新和旧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0: 是，
1: 我们刚刚看了一台2015年的轩逸，
0: 嗯，
1: 大伙儿预估说这车20,000多，
0: 嗯，
1: 就20,000块多一点，
0: 嗯，
1: 然后跑了8-9万公里，我坐在这儿想
0: 啊。
1: 如果啊，
0: 嗯，
1: 我们不想拿多钱预算的时候，20,000多买个2015年的轩逸，跑了个10万公里以内的车，
0: 不挺香的吗？
1: 你要啥自行车呢？夫复何求呢？
0: 啊，
1: 嗯，
0: 在你当下的情况，买一个你需要的车就完
1: 了。你觉得新轩逸空间尺寸好看一点点，
0: 嗯、
1: 但是新轩逸可能要6万-7万呀，
0: 它不贵吗？
1: 这是2万呀，
0: 嗯，
1: 2万跟7万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
0: 能买3.5台。
1: 对啊，但实际的使用生活、生活场景里边，或者给带来的这种便利、便捷和功能的满足，
0: 嗯，
1: 我觉得基本丝毫不差，
0: 一样的。
1: 既然丝毫不差，2万能做的事，为什么要花6万？
0: 啊，那4万块钱干点啥不好？
1: 所以新款老款，不是跟你省钱了吗？
0: 嗯，
1: 因为出新款了也不是没有啊，你买也卖给你啊，那你不还要加钱吗？
0: 嗯、是的。可以给我推荐一个商务车吗？二手的哪个合理？家用预算20万左右 ，GL8 塞纳。
1: 对，二选一吧，还是选主流吧。
0: 嗯，
1: 当我们不太会选的时候啊，就从众就好了。
0: 嗯，
1: 就是从众还是有好处的。嗯，
0: 吉利和 M7 顶配可以入手吗？领完各种补贴，谈到了12万落地，这个价格可以吗？
1: 价格不菲哟。
0: 嗯
1: 嗯，可以录的，可以录。
0: 嗯。连线各位啊，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不忙的也帮我们点点赞。INI60 宁德版怎么样啊？这车最近计划入手有啥问题吗？同时也纠结元 Plus 呢。
1: 上 INI 吧，挺好的、
0: 啊。嗯，电的可以吗？那么多人买电的。
1: 对，电的是只要你的用车场景跟电车符合切合度高，
0: 嗯，
1: 再加上你喜欢，
0: 嗯，
1: 就可以买。
0: 是，
1: 但你总想拿电车的。全方位去碾压某一个你喜欢的那个油车、
0: 嗯、
1: 全方位去碾压不可能。如果全方位碾压油车就停了。
0: 对。可以推荐一个商务里说过了啊，20万左右混动的可以吗？那你就买个双擎的塞纳就完了嘛。
1: 嗯。
0: 如果我们说完这些车都没说到你心里，你不用再问，你只需要直接说你看上那台车你就说就行了。
1: 嗯、
0: 你可能看上的这久了呀。那家呀等等等等，这山呢你可以说出来，咱们给你聊聊行不行。格瑞维亚有必要买四驱吗？
1: 没啥用。四驱后轮加了个电机，
0: 嗯，
1: 没有意义，这个跟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四驱车没有关系。
0: 这种四驱咋的呢？小事吧、
1: 嗯、
0: 用不上、
1: 嗯、对，
0: 大事呢
1: 不好
0: 用。
1: 就是有，
0: 嗯，
1: 没啥坏处。
0: 对，
1: 但带来不了啥帮助。
0: 对，
1: 嗯，所以你特意强调四驱，有、
0: 嗯、
1: 好多人特意强调格瑞维亚的四驱，真的意义不大。
0: 对，
1: 格瑞维亚这种车，你开到那种艰苦的路面，或者说这种艰苦的环境，真的屈才了。
0: 你别让他去了，行吗？
1: 对。
0: 相比苏西、凯美瑞怎么选？这俩车都坐不了一桌。
1: 嗯，
0: 真是，
1: 这是两个方向的人。
0: 嗯、
1: 我觉得选择凯美瑞的人，生活是有条不紊的，很稳妥的。
0: 对，
1: 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人。
0: 嗯，
1: 开凯美瑞的人，这一生大概率上都不会做啥冒失的事。
0: 对，很稳的。
1: 嗯，
0: 那苏七呢，是一个比较时尚的风格的，一般大多数的还是年纪比较年轻一些。
1: 时尚。
0: 吉米，
1: 你相信那个你希望优先于我不
0: 啊？

0: 如果你又想希望又相信我，你跟我说就行了。
1: 是的啊，第一吧，
0: 嗯，
1: 三大能卖吗？还能了，
0: 一直都能稳，
1: 卖的还挺好呢。
0: 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乏有喜欢在选择三大，
1: 对，
0: 谁都没错。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强调，选哪个方向都是对的。
1: 嗯，
0: 但你还有人去愿意这个站队，或者是拉阵营。那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就是说。说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说到丰田
1: 啊，
0: 有人说丰田是品牌吗？大伙儿说你只要一提丰田，它就出来。然后我说丰田在汽车里不算品牌，那啥算品牌呢？然后这说了就没法说了，就聊天就没法聊了，就不要站队。你可以不喜欢丰田，甚至我可能也不会买丰田的凯美瑞。
1: 嗯，
0: 但需要丰田凯美瑞的或者喜欢丰田凯美瑞的，我们得支持他。
1: 对呀，
0: 对。
1: 不能别人买你看不上的车，别人就是错的。
0: 对呀，
1: 那不行啊。
0: 嗯，
1: 新款的大切，小毛病多吗？
0: 谈不到多。大切是因为这次这个官降了，然后大伙儿又这个映入眼帘了，就是进到你的视野里。我希望的是你原来就喜欢大切，并且了解切诺基这个品牌，就知道吉普，也知道切诺基这个品牌开的一个整体品牌的这么说一个文化一个情怀，
1: 嗯，
0: 再加上现在新款大切的它是这个插电版嘛，
1: 嗯，
0: 又能省一些油，解决了这些费油的问题，
1: 嗯，
0: 倒是可以买，前提是你像我说的一样，
1: 对，
0: 你不要因为某个车一下子因为价格搜索到它了，
1: 哎，
0: 你就觉得划算了。你只看他原来50万，现在变成20万了，
1: 感觉占便宜了。
0: 算了，他现在就值这么多。
1: 嗯，就值这么多，还卖的一般呢。
0: 对呀，这2499也不是一夜之间就会抢光的。
1: 嗯
0: 嗯，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是28万多，
1: 嗯，
0: 现在变成24万多，这个一下子又降了4万。
1: 嗯，
0: 如果效果不好，又不有可能降到1999啊？
1: 嗯嗯。这疼那酒什么山还有什么99，我们这个咋选？就刚才那个20万买二手 SUV MPV 那位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你不就是先选新能源吗、
1: 啊、
0: 喜欢那个买哪个就完了，
1: 看外形
0: 来呗，既然选择二手啊，对呀、
1: 啊、
0: 什么蓝图梦想家呀，高山八呀，
1: 先能选从高山里边可以看
0: 腾势第九啊，
1: 对，
0: 就是你喜欢哪个买哪个，
1: 对，
0: 这些车呢应该说各有各的优点、
1: 嗯、
0: 各有各的亮点、
1: 嗯、
0: 首先大伙儿都是从配置和颜值上
1: 出来的，
0: 你不要跟我谈技术、
1: 嗯、
0: 你谈技术都是借口，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配置和颜值打动你了，
1: 你看着好看了吗？
0: 对呀、啊、配置也是属于感官感受，
1: 那就是
0: 颜值就更是感官感受，那就相信你的眼睛，
1: 看哪个更好看，
0: 对，
1: 这个不是不负责任，如果我们选我们也是看自己哪个觉得哪个好看来买哪个，
0: 对，就买就行了
1: 啊。嗯，市场上反响比较好的现在就是高山和腾势第九，这个这么多年没有明显的缺点。
0: 对，
1: 星越 L 和皓影一年不到1万公里，不到1万公里买你喜欢的，你喜欢星越，但你害怕它没有皓影稳定，是不是？你心里
0: 事实上就是这样、嗯、
1: 这也是事实、
0: 嗯、
1: 但你一年不到1万公里，你也不用那么纠结这事儿。
0: 想开的报废，公里数不大，
1: 不在乎配置，
0: 不在乎配置，
1: V3自动
0: 可以的，榜一大哥是吧？
1: 啊，
0: 行啊，开买吧。
1: 啊，筛选出这个了。
0: 嗯，
1: 7万预算想要 A 级轿车，买吉利还是日系德系？
0: 凭你喜欢，
1: 凭你喜欢吧。你这站队呢，在这儿
0: 对
1: 开车啊。
0: 啊，现在的这些车呢，就是说你喜欢的颜值高的国产车，其实开个10几20万公里，可能甚至都不会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就像啥呢？我们那个以前，我们前一段时间
1: 啊、
0: 嗯，或者说引用这个，就是这个互联网有个博主啊，
1: 嗯，
0: 我们大家好多人都刷过他，叫啥我就不提了。
1: 不提了。
0: 他就说那个我高考物理打了，比如说98分、
1: 嗯、啊。
0: 然后那个满分是100分，人家打100分。
1: 啊、
0: 哦，我跟那个学习好的不是2分的差距。嗯、
1: 对，
0: 是我最多打98。
1: 人家满分就
0: 他如果满分200分，他能打198。
1: 对，人家只能是打到100分。
0: 对，
1: 卷面一共就100分。
0: 我说这个故事你能听得懂？
1: 对
0: 对，
1: 就是、看
0: 如果你因为98分的够了，你就买98分就完了。
1: 对呀、啊，
0: 嗯，
1: 看似表面2分的差距，
0: 嗯。
1: 是不是人家能有无限的可能更高呢？
0: 对，所以说有这个一车酸三代，虽然是很夸张，但好多车开30-40，40万公里，刚刚开到一个奇骏49万公里，
1: 嗯，
0: 日产奇骏，
1: 嗯，
0: 49万公里。
1: 嗯。

0: 这个过程里边应该没有啥太痛苦的这种毛病，否则他早就换车了。
1: 对，
0: 我们不排除可能 CVT 什么钢带断过等等，这些都可能是、
1: 嗯、
0: 但整体车的寿命就整体框架来说、
1: 嗯、
0: 还是 OK 的。
1: 嗯，啊，一星瑞轩逸经典 V131 的
2: 大连豪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星堂电话78027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
8: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卡罗拉嘛，
1: 对，
0: 对，最早的是给他说的
1: 卡罗拉双擎，
0: 卡罗拉双擎，他问我是、增压的耐用还是自吸的耐用。
1: 句号了啊，这问题帮你解决完了。
0: 刚刚说这些车如果正常保养，如果我来
1: 哪个都能够你开，
0: 这车都能开50万公里。
1: 对，
0: 就卡罗拉开50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不信你问问最早一批的这个全国的网约车的这些师傅们，
1: 对，
0: 哪一个都得50万公里以上，甚至80-90万公里。
1: 嗯，
0: 那你说你在极致耐用的这条线上，你说我不需要那么耐用，那就买个喜欢的。
1: 对，
0: 嗯，
1: 探岳和领克01选哪个呢？
0: 嗯，
1: 选个探岳得了。
0: 嗯，这没啥前提的，我们还是推荐你比较稳妥的车型。
1: 对，

0: 就是单轮车来说，还是探岳比0.01好是不？我们自己这么认为的，
1: 不是？哎呀，
0: 也不是这么全面的，就比这个好，谁比谁好了？不是谁比谁好了，买车不是谁比谁好啊。就像是你交一个女朋友，是谁这个人比那个人更好吗？
1: 那个探岳坏了好修，行吧，这理由够不？
0: 适合就好，对的。坦克400和丰田陆放，这也是啊，
1: 是
0: 啊，都希望坦克400和丰田陆放一样稳定，是吧？
1: 嗯。
0: 哎呀，400真好看。
1: 其实坦克400何尝不香？
0: 对呀、啊。
1: 就是在这个好多稳定和均衡上，
0: 嗯，
1: 是丰田一直说心里话，人家这个哈佛也在致敬丰田，
0: 嗯，
1: 也知道，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嗯，
1: 也在努力，
0: 嗯，
1: 应该说国产品牌长城家的产品，
0: 嗯，
1: 就尤其越野车这块啊，
0: 挺优秀的，
1: 做的最像丰田了，
0: 对，
1: 嗯，
0: 挺优秀的，
1: 嗯。
0: 但这个里边你最大的纠结是什么？你真的你就喜欢希望的是坦克400，如果要是比丰田还稳定就更好了，就全了。但你但坦克400给了你丰田没给你的东西啊。
1: 如果比丰田还稳定
0: 啊，
1: 你就买不成了。
0: 对呀、啊、
1: 恐怕要卖50万。
0: 得加多少钱？
1: 对。
0: 已经给了你你喜欢的配置，你喜欢的样子，包括越野能力。你的里程又没有那么大，你是可以选择坦克400的。但你卡在那儿的是你希望，
1: 嗯，
0: 老师你说，他比丰田还稳，我就买他了。我们来连啊，叫千梦这位，千梦，来你好，
2: 哎，
0: 你好，说您问题，
2: 你说，你好，
0: 对，你好，
1: 你好，
2: 之前连过一次，
0: 嗯，
2: 然后。我的情况就是每年我开的不多，最近可能父母年纪比较大了，想这个带他们出去旅游，
0: 嗯，
2: 然后想换一个七座的车，
0: 嗯，
2: 然后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
0: 嗯，
2: 所以这个可能考虑商务车一点吧，
1: 对，恰当，
2: 然后对，然后我就可能开的不多，就在 GL8 或者是塞纳这个价格差不多的这个区间选择了。
1: 嗯、你这个你住在哪个城市？
2: 我住在这个比较三线城市。
1: 你说地方，说地名。
2: 衡阳。
1: 衡阳是吧？湖南衡阳，我去过，我知道。
2: 嗯。
1: 在衡山脚下嘛。
2: 对。
1: OK， 那你所说的旅游未来可能想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2: 可能四川什么的，这周边吧。
1: 对，3-5千公里吧，2-3千公里是吧？
2: 对，2-3千公里。
1: 那平日这个车基本上在家就不怎么用，对吧？
2: 平时我工作比较近，可能骑个电动车都到了。
1: OK， 我明白了。
0: 嗯，更多是出门用。
1: 我其实充分考虑到你这个大部分用途都在这个居家旅行上用这个车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考虑个 GL8， 因为长途的高速巡航里边 ，GL8 和塞纳的油耗差也差不了太多了。差个一半升油，也就是说塞纳的这个节约的优势不明显，那 GL8 的这种底盘的质感、滤震、舒适优势更明显。
2: 是，我之前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但是我想着可能啊，这个如果换了车之后，我可能平时因为也没什么不怎么经常开，可能时间我想可能就不怎么经常换了，
0: 久一点。
2: 对，
1: 十几年都没有问题呀。现在12-13年、13-14年的 GL8 也都在路上跑呢，比如14年、15年的 GL8 都在跑，没问题。
0: 就你用车环境是适合 GL8。
1: 如果你这两款车又偏好塞纳的话，当然买没问题。其实我说的是 GL8 这个底盘质感好。如果对这个底盘质感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并不是很清晰，那你就选个塞纳更稳妥。
2: 我现在开的是那个韩系车，所以就是隔音什么的也不是很好。
1: 所以我推荐 GL8 嘛，
0: 因为体验好嘛。
1: 对呀、
0: 啊，这两台车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有人就说油耗啥的。
1: 对，
0: 但你这种环境当中不用考虑油耗，
1: 嗯，
0: 因为差不多。
2: 可能我考虑，可能有的时候在市区也会开，
1: 在市区开，那你还是选个塞纳吧。
0: 嗯，
2: 就是短途什么的。
1: 对，短途无压力，塞纳在市区内就六七个油。
0: 嗯。
1: GL8 可能得12。
2: 如果说再小一点，奥德赛什么的可不可以？
1: 也可以，但六个人坐奥德赛，如果长途旅行，基本上没有地方放行李，
0: 就是

0: 是空间小啊。
1: 那塞纳还是塞纳吧。
2: 对，因为你充分考虑到你，比如说你去湖南去四川1000多公里，你就是你需要考虑好多行李，包括有两个父母亲再加两个娃，
0: 嗯，
2: 这行李挺庞大的。
1: 对，
2: 嗯。
1: 然后如果说这个我一年如果开的不多的话，塞纳这个混动系统应该没问题吧？
2: 没问题。这两款车对你来说都是非常成熟的产品，都能开个十几年。
1: 好，那我就试驾一下吧，是 GL8 和塞纳。
2: 对，到最后让感觉告诉你选哪个。
0: 感觉差不多，买个塞纳就行了。感觉好了，不用我们劝了就。
1: 好，谢谢。
0: 好嘞，哎，
1: 好，哎，行，再见。
0: 嗯，就看
2: 这个就比较典型，
0: 嗯，
2: 其实更多的是实想实现这个全家居家去旅行，
0: 对。
2: 然后我们特别清晰的告诉他 ，GL8 其实特别适合，因为长途他俩油耗基本没有什么差别，
0: 对。
2: 那么他又想着了，我好不容易20多万我买个车，嗯，我要不要在家也开开？
0: 哎呀，
2: 对吧？
0: 那油耗是不是得考虑了呀？
2: 对。那你既然这样的话，就牺牲点这个长途体验，在家里开。说心里话，在市区内开，
0: 嗯，
2: 塞纳和GL8感受几乎差不了太多了。
0: 对，
2: 底盘
0: 都开不起来，
2: 降噪什么的都体现不出来了。
0: 啊，
2: 那塞纳油耗的优势就出来了。
0: 是啊，
2: 嗯，
0: 省油啊，
2: 你没有压力了，
0: 心里边舒服一半啊。
2: 对啊，省一半的油，你这心里感觉特别好。
0: 对，
2: 嗯，
0: 锐界 L 如何？小毛病和保养方面，
2: 没问题，买就行了。
0: 嗯。确实
2: 给他定心丸是吧？
0: 嗯，确实
2: 15万左右 SUV 空间大，
0: 能露营走沙地
2: 啊。
0: 不可底盘猛龙插混和途观插混哪个好？
2: 猛龙，
0: 嗯，
2: 上猛龙吧。方盒子更适合
0: 露营，
2: 更适合露营。
0: 你出去拍照出片都比那强。
2: 对，空间也大。
0: 啊，
2: 你看我们向来这两款车我们会推荐途观，但你这个功能性，
0: 嗯，那场景
2: 对。我觉得猛龙就更适合
0: 你，无论是加一个边帐那种帐篷那种啊，
2: 对，
0: 帐篷等等，
2: 所有的
0: 一点啊，
2: 拓展的产品
0: 啊，
2: 包括车内的这种
0: 方便，
2: 对，都是猛龙更好。
0: 小器件什么的，各种氛围灯，
2: 要买四驱啊
0: 啊，
2: 你这个要买四驱啊，
0: 对，
2: 嗯，猛龙四驱挺好的。
0: 你要搜探岳这些东西，你挺费劲的，
2: 嗯，
0: 那个就直接成套的来，孩子稍微大。可能接送什么考虑的多了点，主要公里数小，有点纠结了。什么？你什么问题？
2: 钱梦
0: 啊
2: 啊，是，
0: 嗯，
2: 钱梦刚刚连麦那位
0: 哦，
2: 你就塞纳偏重塞纳多一点是没有问题。
0: 对，
2: 别纠结配置。
0: 对，
2: 哥们儿，
0: 嗯，
2: 纠结配置这个车纠结就没头了，就买低配就行了。
0: 是，
2: 你别觉得我给父母来个这个座椅通风或怎么样，父母真的不一定需要。
0: 是，
2: 给孩子说的我弄个什么车载电视，这啥都不需要。
0: 哎呀，
2: 叫他老实待着就行了。
0: 是呢，
2: 安全带齐就行了。
0: 你说给他带了一个电视，
2: 嗯，
0: 你还得考虑上，哎呦，开车的时候你这么看，你别看了啊，
2: 开坏了，
0: 眼睛不好啊。
2: 对，
0: 压根你就不给他看就完了。
2: 对，别纠结配置
0: 啊。
2: 你当你买塞纳不纠结配置的时候，你就特别清晰，
0: 嗯，
2: 也特别释怀。
0: 嗯，
2: 20几万买个塞纳就 OK 了。
0: 嗯，有时候挺矛盾，家好多家长都是在家里边的时候给孩子看 pad 都得是控制时长，一天20分钟半个小时的。
2: 嗯，
0: 然后买台车来我给你配个电视。
2: 嗯，
0: 你说你这不难为孩子呢吗？锐界陆放 XC60 家用怎么选？每年大概10000公里。
2: 沃尔沃
0: 好
2: 选它。
0: 嗯，
2: 10000公里还不选沃尔沃吗？
0: 嗯，就买舒适哈。
2: 嗯，
0: 行，
2: 压根不带孩子更好。父母都带走了，你不带孩子
0: 还干啥去？
2: 对呀，
0: 还上班，替你上班。凯美瑞双擎低配，荣放双擎低配，哪个适合家用？现在的锂电池能用住吗？
2: 能用住。
0: 嗯，
2: 买个凯美瑞得了。
0: 嗯，锐界陆放 XC60 家用怎么选？每年大概10000公里左右。
2: 沃尔沃
0: 啊。喜欢奥德赛，但是觉得奥德赛性价比太低了，太盖了，怎么办呢？
2: 买个二手的。
0: 嗯
2: 嗯，
0: 花更少的钱。
2: 嗯，
0: 这性价比是不是就高了？因为价格下来
2: 了。你咋喜欢的奥德赛呢？
0: 啊，
2: 嗯，你不喜欢配置，就喜欢外形是吧？
0: 啊，
2: 嗯，大小刚刚好，对吧？
0: 哎，
2: 太盖了。
0: 嗯，
2: 有啥盖的？
0: 是啊，
2: 你要啥呀？
0: 里边它能有啥呀？
2: 一个商务车，你想要啥？那么点个商务车。
0: 对呀，啊，就这种高的奥德赛，它最高配能高哪儿去？
2: 能把家里的5口人6口人轻松的装进车里，
0: 嗯，
2: 稳定的走来走去
0: 就行了，
2: 车不出问题，
0: 嗯，
2: 又养车又简单又省，
0: 嗯，
2: 就行了。
0: 你觉得高科技的不也就中间出多块屏吗、
2: 嗯、
0: 边上多点灯吗？
2: 屏幕上随便亮个黄灯你就完了
0: 啊，
2: 好多车
0: 你说还有啥高配的东西、
2: 嗯、对于商务车来说空间、
0: 嗯、
2: 底盘滤震，
0: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配置，
0: 嗯，
2: 别的配置都是排在后边，
0: 是，
2: 嗯，
0: 这是
2: 现在有就是有按摩的，就将来再出个挠痒痒的，你觉得高级是吗？
0: 那车里面有没有水电气儿？纠结它啥呀、
2: 嗯？
0: 商务车隔音差是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长途里边会在很在乎的事。
2: 商务车有隔音好的，把这么大的车做到隔音好会很贵，
0: 嗯、对，
2: 啊，
0: 嗯。也会很重，
2: 对啊，
0: 油上面你就得考虑了，这都是有利有弊。
2: 这个理论值上为什么轿车呢？就是那么长的车，五米多的车，比如说奔驰 S 五米三几
0: 啊、
2: 嗯，然后中间坐人的就那一小块坐四个，
0: 对，
2: 为什么不坐个六个人的呢？
0: 嗯、
2: 六个人就变成商务车了，那人家还那么贵，
0: 是
2: 那肯定是用那么多的成本都去打造这个四个座位的舒适度了，
0: 对的。
2: 嗯，
0: 2019年混动至臻奥德赛，32万多那款，7万公里，北京一手，后尾门刮蹭补漆。现在二手车多少钱？
2: 2019年的混动的
0: 啊，
2: 10万左右，差不多。
0: 嗯，想要个空间大一点的锐界四驱春油至尊，市区多少个油啊？锐界和XC60市区哪个油耗低呀、啊？
2: XC60油耗低。
0: 嗯，
2: 买XC60吧，我记得刚才跟你说了吧？
0: 对吧？
2: 嗯
0: 嗯。只有考到 SUV 了呢，怎么还呀？
2: 考虑到
0: VS5 和途岳新锐，推荐哪个？或者有更好的吗？
2: 有更好的，以你的用车场景、
0: 啊、
2: 我觉得买个锋兰达挺好的。
0: 嗯，
2: 你咋就突然
0: 咋的了？他
2: 咋的了
0: 得罪你了呢？
2: 对呀、
0: 啊。哎呀，就是你追求的这个东西，就他家最适合你。
2: 嗯，
0: 没了。24款的 GS8 双擎两驱二手可以买吗？
2: 可以。
0: 2019年手动挡宝来原版原漆，现在还值多少钱？
2: 28000。
0: 插混方程豹胎漆，两驱 MAX 和别克致敬一期中配，选哪个？
2: 选你喜欢的吧。
0: 嗯，
2: 我们不做更多的评论。
0: 对，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从心里往外
0: 的
2: 对自己的喜好，或者说、
0: 嗯、
2: 说的我们认为所谓的实话，
0: 嗯，
2: 让大家反倒
0: 纠结了。
2: 对，反倒纠结，或者是
0: 嗯，
2: 好多人觉得难听，
0: 嗯，
2: 那我们还不如不说。
0: 嗯，奥迪 Q5L40 短期油耗20多，咋回事？那你就是短途吗？要不咋说短期呢？
2: 太短了。
0: 对呀，你多跑点就好了呀。
2: 期太短了。
0: 嗯，你就跑那两步道，就走走停停了，全是红绿灯，就走晚高峰，就很近。
2: 就像你说好，我们那个从这个沈阳，
0: 嗯，
2: 到上海，
0: 嗯，
2: 飞机要1小时40分钟。
0: 嗯，
2: 那么你如果算那个飞机的航飞的速度，可能是800公里。
0: 嗯，
2: 是不是？但你要是说跟你家里出门就开始算，连那个打滴滴都算，那你就
0: 时长就长了，
2: 10个小时也到不了
0: 啊。你得算正常平均的。
2: 对，巡航的油耗
0: 啊，
2: 非巡航的油耗没办法算。
0: 对的。
2: 哪怕说我这个巡航环境就40迈50迈，这也叫巡航。
0: 嗯，
2: 你停在那儿也算进去了，你给学校等孩子，接孩子2公里，等孩子40分钟，你都算进去，这没法算油耗的。
0: 对的。想买个二手奥德赛和艾力绅3年左右，多少钱值得入手啊？
2: 16、17吧。嗯，
0: 油耗油耗，刚才回答您了吗？买XC60。
2: 嗯，
0: XC60油耗低。卡罗拉双擎新车的预算是买卡罗拉呢，还是二手凯美瑞呢？
2: 二手凯美瑞。
0: 对呀。
2: 嗯，
0: 这多好啊，
2: 养车成本除了油耗多一点点，其他的基本上相差无几，
0: 能买到二手的凯美瑞双擎，
2: 并且对你买双擎就牺牲点年份呗。
0: 对呀、啊
2: 嗯、
0: 那就年份这点，
3: 一个2015的 ES300H 也价格差不多，
2: 嗯，
3: 对价嘛，但是我没有比较心仪的19的 2.5 的凯美瑞。
2: 价格多少钱呢？15的 ES300 价格多少钱呀、啊、
3: 要我 10.3 可以再让3000左右。
2: 那太贵了吧。15年的公里数呢？
3: 7万多，7万4还是4万4000几，不知道。
2: 7万多公里，你们本地的一手车源？
3: 他是从河北迁到

0: 靠山西太原的，然后算他就是落到他名下一手股。
1: 嗯，就是车倒可以，但是确实价格不菲。正常一五年的是过不了十的。
0: 价格如果他就是他这个车是全车因为没有动过任何，只有一次。
1: 对，全车原版，然后公里数一准是吧？保养状况也好，就价格问题，我个人觉得这车九万七八不过十倒是行。
0: 那李总，那你建议我是再找一找这个一九的凯美瑞还是怎么说？
1: 其实你这个车也行，你里程不是很大吧 ？ES 还是要比凯美瑞开着高级感，
2: 对，
1: 明显好多。
0: 我前两周跟你提的时候，就是一年大概就是个一万七八，不到两万。
1: 没问题，这车你再开个十来年是没有问题的。
2: 是 ES 三百混动是吗？
1: 对，三百。
2: 嗯，
0: 对，
1: 它也是这套2.5的
2: 混动系统，油耗还挺少，
1: 车身好。
0: 行，我问了问本地车商，他告诉我说是
1: 这个是个 ES 三百混动，是个啥配置的？顶配的，带马克，
0: 豪华，
1: 他
0: 说是
1: 带马克音响不？
0: 不带。
1: 啊，你跟他谈的价格，
2: 照多少钱？照十万一里呗。
1: 对，
0: 明白。老师呢，我有需要再等一等，再让他给我找一找一九的这个凯美瑞嘛。他说是一九凯美瑞也要是十左右的。
1: 也是十以内肯定能买下来。
2: 嗯，你可以找这坚持这个车，就这车不错啊。你跟他谈谈价。
0: 行，我试一试
2: 啊。
0: 不行，
1: 车是可以的。好的，
2: 好嘞。那这俩车如果摆在我面前的话，
1: 我也会买
2: 雷克
1: 萨斯。
2: 对呀、因为丰田的不用太看。
1: 即便是将来，因为这个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将来它已经15年十年过去了 就是我们再用个3-5年、有可能电池出现问题，我们再花个3-几千解决电池，
2: 换一下呗。
1: 我认。
2: 对呀，
1: 因为它是雷克萨斯。
2: 是啊，
1: 就是不是因为它是雷克萨斯我认、是因为我们花同样的钱选择了雷克萨斯，
2: 当然挺好的呀，
1: 它比凯美瑞多给了我们好多东西、
2: 嗯、
1: 所以说多花几千我也认了。
2: 对，
1: 但是你买车你尽可能降低点成本呗。
2: 是啊，这也没毛病啊。20年的手动宝来低配多少钱？20的
1: 3万块钱
2: 啊。哈尔滨用1年10000公里，城市通勤用每天10公里，能不能考虑纯电车？
1: 能
2: 啊，
1: 1天10公里能考虑纯电车、
2: 嗯、
1: 就是你要是问能不能，能，从功能上是能满足，那有没有必要那是另当别论了。
2: 对呀、挺合理的。
1: 对、是可以用的。
2: 嗯，广汽M8混动可以啊。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想连线的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八位排队的，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高顶的塞纳安全性怎么样？有时候
1: 安全性
2: 改过后数据变了，安全性没有保障。
1: 谁改的？现在高顶塞纳出来了吗？没出来呀、厂家没有生产的。小厂改的东西，
2: 看看得了。
1: 对呀，
2: 省
1: 你喜欢大的，为啥不买个考斯特呢？
2: 那高啊！
1: 对。
2: 来，您好，
1: 就想把一个塞纳装满上
2: 所有
1: 万能车。
2: 您
1: 好。
3: 哎呀，我想15万买个二手的 SUV。1年3000到8000公里。油耗不超过12个都能接受。
1: 那你喜欢啥类型的？
3: 我不知道啊。
1: 现在开啥车？现在开啥车？
3: 现在开 H6。
1: H6， 奥迪 Q5 这类的喜欢吗？
3: 我不喜欢小的。
1: 啊，那就途昂这类的，
2: 汉兰达这种呢？
3: 途昂、汉兰达，还有那叫探险者，我都在考虑，但不知道选哪个。
1: 探险者你可能买不着现款，买的老一代的。我还是建议你在汉兰达和途昂中间选一个。你买个途昂吧，1年几千公里。
2: 对，这车好
1: 开。15万基本上能买到21年的，应该没问题。
2: 嗯，这车还大。
1: 对。
3: 你要有孟老师，我就盘锦的。
1: 我这儿没有哦。
2: 嗯。
1: 我这没有，你有时间来吧。你这种想法，咱俩见面再切磋一下，要有啥车，我马上到时候就通知你。
2: 找找。
3: 好的，
1: 好嘞，有时间来见。
2: 21年的XRV7万多公里多少钱？1.5T。
1: 21年的6万左右。哎，板一大哥，你是不是始终没连过麦？ 我觉得你该，你正经买车的话就应该连连卖，就是你这个其实车本身不是问题，你还是说一下你生活上的问题，你要实话实说。第二一个，你心理上有问题，有障碍，要把这些障碍扫除，你才能把这钱花出去。
2: 对，
1: 否则你买了这个车，你心里头更难受。
2: 哪台车都有，
1: 就是不要轻易出手，对不对？就需要一个心理疏通。
2: 对，你现在不是这个车给的
1: 心灵指导，我觉得你需要这个
2: 更重要一点
1: 啊。
2: 因为你也很纠结，我们感受得出来，
1: 对，
2: 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想买车，你不是在这儿故意捣乱或者怎样，就真的感受到你的需要了。
1: 嗯，我特别想能帮到你。
2: 对，因为你真的很纠结这份纠结呀，一星期了吧？
1: 一星期，一星期了。
2: 嗯，18款英菲尼迪 Q50L 现在什么行情？小毛病多吗
1: ？Q50L，
2: 嗯，
1: 18年的，
2: 嗯，
1: 5万块钱左右。没毛病，
2: 嗯，
1: 有主播说丰田、本田、大众都是
2: 了，刚聊过这个了
1: 啊，
2: 啊，都推购
1: 了，买，国产三大件技术，耐用性，现在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

0: 啊，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乐嘉宾。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对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聊旅游了啊，因为我们嘉宾有事儿，对，所以他没来。然后我自己要唱独角戏了，大家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继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了，3815939 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哎，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家没有发现变化？因为暑假已经真真正正的来临了，所以现在好像我感觉就是饭店的生意较前一段时间比起来好像要相对好一点了。因为我们大人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自己平时舍不得吃啊，舍不得用啊，舍不得消费啊，但是家里面孩子在的话，那一定要舍得给孩子去吃吃喝喝的啊。孩子说我想吃披萨，哎，我们就给他去买披萨。然后想吃西餐啊，一般小朋友喜欢吃披萨、西餐、汉堡这几样啊。我闺女特别逗，哎，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悲哀啊，也是好事儿，就值得过日会过日子嘛。然后讲我要吃华莱士汉堡，我要吃华，我说闺女肯德基不行吗？不用，华莱士就行，10块钱能买俩。哎呀，我这是怎么把孩子教育成这样了呢？这么会过日子吗？这么抠吗？但是我属实是没吃出太多的差别。我有时候也纳闷呢，你说这姐也算是吃过见过的，对不对？见过咱不一定能见过啊，没有说那么上天入地的去见世面，但是吃还是吃过一些的呀。嗯，好像有些高端和大众的店还没看出差别来。啊，不用再说了，而且这个东西也要分口味。我之前去吃某 M 开头的那个汉堡牛肉堡，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可能很多人也许会专门喜欢啊，我不是在吐槽那款堡不好吃，我只是说我吃的感受，就是那个是我吃的环境不对呀，氛围不对呀，还是怎么个情况也不知道哈。反正就是当时就给我就是吃呕了，真的真的，哎呦我的妈呀，那个，哎呦，就很崩溃的味道。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不买 M 家的汉堡了。

0: 好了啊，不多说，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你好，哎，等会儿啊，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听得到吗？
1: 啊，听得到，听得到。
0: 嗯，好的，
1: 啊，
0: 想要订什么呢？
1: 我要订一只宋大房血缘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血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1: 你吃
0: 的
1: 舒
0: 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哦，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今天看到了，昨天嘛，昨天看到了一条新闻消息，就是说好多 NFC 的果汁儿，它不是纯果汁儿来做的，居然没有什么什么果汁儿，都是各种添加剂勾兑的。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就是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你要去学会去辨别啊，因为果汁儿这个地方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分情况啊，它分情况，有的那个。就是你一定要看它的文字，仔细看，有一些在文字上面，它会搞一些文字游戏，然后调整一下文字那个次序，然后让你误会以为这是纯果汁。就包括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零添加的酱油，我们原来以为说上面写着零添加的酱油，指的就是说这款酱油是零添加的，哎，很健康。那可能我们买的这个价格还比普通的酱油要贵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个零添加的酱油，它有一个啊，它是什么呢？实际上品牌名叫什么什么零添加，这个品牌的名字就叫零添加。你说这气人不气人？我们还以为是。就是说，整个这个酱油是零添加，实际上它的牌子叫零添加。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玩了个文字游戏嘛。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再去买东西啊什么的，也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怎么去看一下细节啊。好了，我们不多说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叫店保员。
0: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总体在

好了，各位啊，说完了这个两个要注意的细节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预告一下，明天上午啊，我会在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圈大家一下，在我们的抖音号会给大家发一个爆款福利，对，非常难得的爆款福利。

是什么呢？就是后远兴老油饼砂锅居，他们家的酱大骨头也是店内的招牌特色嘛。正常店里面是卖58一份儿的六块大骨头啊，挺好吃的。我吃了，我昨天啃了一个，对，就吃不了了。我啃一个我就吃不了了啊，所以我只啃了一个。然后呢，这次活动价是18块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可以打包带走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团完了之后去后远兴打包拿回家，晚上凑个菜，哎，这个也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想订什么呢？
1: 我想订个送到房间学员熏鸡。
0: 啊，好嘞，送到房的雪原熏鸡啊，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
0: 好嘞，哎，再
1: 那
0: 会，
1: 好，
0: 拜
1: 谢谢。
0: 拜。

0: 到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来，接着迎接一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们订一个港子大收的烤鹅。
0: 啊，港子大收是吧？好的，去哪个店？
1: 聪明市场那个吧。
0: 啊，好嘞，半折五折的折扣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哎，你好，主播，我要订一个比格披萨。
0: 好嘞，比格披萨自助餐，43.99啊。
2: 好的，然后几天之内有效？
0: 嗯，两天，一周之内有效，但是每桌只能最多用2个名额啊。
2: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啊，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是这样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在主页。里面往右滑了，往右扒了，能看到有一个粉丝群啊，您可以点击进抖音的粉丝群，因为进到这个粉丝群里面的话呢，有什么大的福利和优惠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啊。平时呢，可能就默默的就发上去了，大家能看到，翻的时候能看到啊，不打扰。然后明天是因为有一个大的优惠，就是后远星老油饼砂锅居，他们家在盘锦真的是我开了好多年了，那时候我们盘锦站还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刚开业那天，我记得第一天开业我就去吃饭来着，结果那屋里头嗷嗷都是人。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管别人家生意如何的惨淡，他们家人员啊，就是那个顾客呀，依然络绎不绝。

然后呢，我们明天将给大家上一个福利啊，就是后远行老油饼砂锅他们家的那个招牌酱大骨头，正常你在店里面买的话，店需要花58块钱的，这次18块钱，而且不局限于堂食，您可以直接拿回家。哎，晚上6块大骨头呢，一家4-5口人够啃的了啊！还有那个叫，黑腿儿黑。

0: 下手抢。我是肯定是要抢的，我还要分享给我的亲戚朋友，这样的话就跟抢后源型熟食似的，多团个，比如团个四单五单的那个大骨头啊啥的哈，吃起来没事儿，偶尔就凑个菜，偶尔就凑个菜，就跟咱节目里面抢送大房熏鸡的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吧？然后大骨头做的还真的挺好吃的呢。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我的朋友想订什么？
1: 啊，叫那个选送大房选。
0: 啊，宋大房的雪原寻迹哈，哎，好嘞，嗯，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嗯，
1: 拜拜，哎。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可乐加。

0: 好了啊，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然后呢，抖音号主页啊，还是自己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来，我们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许文新那个宋大房许文新衣。
0: 好嘞，五折优惠。
1: 那个周六去取一件。
0: 哦，可以，可以。
1: 嗯，好
0: 嘞，哎，好嘞，拜拜，拜拜。会的，总是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个许愿新机。
0: 哦，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啊，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哦，这宋大房订的太疯狂了，我都不敢再接电话了。难道还是要订宋大房的吗？

哎呀，所以啊，你知道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熟食的魅力无与伦比，远远超越去饭店就餐的魅力了，是不是？这就是现在为什么餐饮界一片唱衰，然后说啊，生意不好怎么着？因为我们大家大部分的时间都选择在家里面吃，然后买个熟食。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明天你们要盯住了啊，因为它那个是限时限量的，谁知道上多少单。能有1000单不？完了就不放了啊！所以你们明天可以抓紧机会啊！抖音号自己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

0: 来迎接一下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听万达的游戏币。
0: 嗯，还好不是宋大方，9.95元游戏币，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嗯，哎，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先进一段信息啊，马上回来。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7: 好，我听一下叶文泉。
0: 嗯，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哎，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接下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话呢，是这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的。对，因为这两天天气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当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副作用啊，好事是好事，但是副作用就是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炎热了，在车上，哎呦，那给你烤的，是吧？我相信大家在车上，凡是开车的朋友，一定都有那种感受。而且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可能是岁数大了吗，就是车里面一旦过分热的时候，就是或者是屋里过分热的就开始难受啊，哎，蔫，整个人就跟那些花小草似的，越晒越枯萎，越晒越蔫吧，就那种感觉的哈，提不起精神头来。你们听我上节目现在都没有那种打鸡血的感觉了呢哈，不够激情。然后大家在车上面开车，如果觉得说你的那个车窗的防晒的，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车窗户啊，那个太阳膜已经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好像没起泡啊，我也不知道它掉没掉色啊，但是用了好多年了，你听我的，赶紧换掉啊。太阳膜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太阳膜的作用啊，它其实你看这小小的薄膜，它的作用是很丰富的。一方面呢，它是可以阻挡的啊，就是保护隐私。哎，我这个膜啊，我从里头我往外看，我能看见别人，别人从外头看我里面我看不清，这是一种啊，在它保护隐私的一个作用，防透光嘛。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防石子飞溅。哎，这个叫防爆能力。比如说小你尤其是在高速上开车，啪，小石子一崩，它真因为你速度太快了，它是真的有可能会把你的那个车窗给崩炸裂的啊。对，窗玻璃会裂开，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情况呢？还有一个就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很多人可能其实都忽略了这一点啊。过去因为可能我们用的很多都是染色膜，廉价的一种汽车窗膜，然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然后现在呢，有新型的

汽车窗膜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所以不要小看现在的技术革新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牛，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这款车膜就是的，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而且隔离紫外线从理论数据的话是可以达到99%的，对，能把紫外线隔绝到我们的车内，隔绝到车外啊，就是它进不来车内啊，让那个膜一挡，然后它就进不来了，这是一个。然后红外线的话呢是95%，你说这个红外线你怎么知道90%？这个我测来着，我真测了，我自己算的，因为我去的那天他用红外线测试仪帮我测试了一下，就比如说咱们那个车窗户啊，就汽车的车窗，如果你不加膜的话呢，直接那么去晒着。哎，然后呢它那个连那个红外线测试仪一测试红外线是2400，哎，然后加上那个膜你再一测一下是多少你知道吗？130，我一算哦，这不是95%吗？就它技术很牛的，隔热的性能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拿那个上千瓦的烤灯哦，那非常热，就是隔着玻璃，其实玻璃是最吸热的一个物体了哈，然后呢隔着玻璃你伸手去晃一下，你会发现那个热哇一下子就扑过来了，真的啊，就巨热的那种感觉，都扑脸都烤得慌。但是你把太阳膜往上一照，你再去用手去探，你离得非常非常近啊，你也丝毫感受不到一丁点的热度，这就是它的神奇的，也不叫神奇了，我觉得这不算神奇啊，但是它是可以，它确实是很强大的这种隔热防晒系数啊。然后而且它这款车膜除了高隔热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以外，还有高透光率，就是你从它是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嘛，不散光，所以我们在视觉上面就是你从里面看外面的时候会很清晰，然后你也不会感到视觉疲劳啊，这是它的优点。那这么好的车膜它多少钱呢？哎，好，告诉大家，现在给我们有一个福利价，100多块钱哦，100多，不贵吧？4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4个车窗啊，就是我们司机位开车的呀，或者你坐在那个副驾驶的呀，或者后排坐车的，因为它那个玻璃嘛，它会很容易把光散射进来，然后这个正好是4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如果你的车之前你说我有旧膜啊，我的膜啊就是已经就是年头多了而已，好，你也不用到这儿来，我们工作人员啊，施工的师傅会帮你把旧膜给它撕掉，哎，然后呢撕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撕膜的时候我跟你讲，到时候你们可能把车，很多人是把车扔那儿他就走了啊，然后那个就是完了那个什么就是然后呢你隔着点啊，你隔着的时候，你如果说有功夫你可以看一眼，撕的时候它那个有的那个年头多了，那个胶都是臭臭的味道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这样啊，跟店家联系，这个您不用给我打电话，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了。打电话打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电话也是微信号，跟他约时间，然后你可以去花100多块钱，让他把膜给你贴上。哎，这样的话呢，咱们在上车开车的路上就。

0: 遭罪了啊，而且也不用担心脸上会晒斑了。嗯，然后还有一点，它是给质保5年的，位置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啊，杰出汽车量子膜。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您，请讲。
1: 啊，雪原寻机。
0: 好，宋大房的雪原寻机5折优惠啊。
1: 哎，好嘞。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对，在抖音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找到我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是这样的啊。明天会给大家上线一个爆款的团购，后远星老油饼砂锅居，给那个熏酱的整只小公鸡儿，还有大骨头酱大骨头啊，一份是6块呢，然后都做了特价了，而且是可以直接打包带走的啊，您不用非得堂食，可以直接打包带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坐等明天的爆款福利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嗯，你好，请讲。16的朋友啊，你好。
2: 啊，你好，我订一下万达的那个游戏币。
0: 好的，炫动星球游戏币，9.9元50枚游戏币啊。
2: 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啊，然后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用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我们刚刚还在聊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话呢，他们家已经在盘锦做了14年了，主要就是贴膜，它是一个专业的贴膜店，主营就是贴车膜、贴车衣，其实都是贴膜嘛啊，别的什么项目都没有，贴那个餐桌和灶台膜还是属于我特别要求的，我邀请的，我说你帮我贴一下子吧。他平时还真不怎么去接这种活，主要是给汽车贴膜的。然后呢，他们家是很专业的啊，在贴膜，别的事咱不敢说，但是贴膜这个事儿上，他们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你想，贴了10多年的膜了，师傅呢都是大十几年施工经验的师傅了，而且售后做的也很好，贴完膜还帮你把车给洗了。当然了啊，人家那个店家一再跟我强调说，晨曦啊，你可跟大家说，我那个洗车我们可是不专业呀，我们就是给大家简单清洗一下表面。然后我说，哎呀，谁会计较这个事儿呢？他说不行，你得跟大家说，我什么事儿是我擅长的，什么事儿是我不擅长的，我得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跟大家说一下，他家刚刚我们说到的车膜，我真的是还建议各位贴上啊。你看我现在这个天特别特别热，然后我那个车啊，比如说我今天我的车就是在太阳底下，真的是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到暴晒了大半天的时间啊，不是半天，是大半天的时间。然后我大概是2点多钟的时候，我进车里面的时候，我就用手摸了一下我那个侧风挡，那不是那车窗啊，车窗不叫风挡吧，就侧的那个侧边的车窗，它是不凉啊。前一段时间就是不管外面阳，因为我享受补贴，哎，对，就是这样的。包括斯凯勒和斯凯奇和菲勒的童装啊，通通都有能够享受到10%的补贴，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啊。所以大家呢，近期想要买家电呐、换家具呀，您就可以去麦凯乐逛一逛了，5楼是家电卖场，4楼是床品和运动品牌的童装。然后家电这块我其实真的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就是您想要买家电啊，但凡要买一个品质好点的家电，你一定就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啊，就是你不要就直接在家里头就上网上去扒拉扒拉瞅这个挺顺眼行买回去吧，你去实体店对比对比，你多溜达溜达。家电这玩意儿不像是小的，你要说买个热水壶9.9元包邮那个，那我都不劝你，你就网上购吧，随便了啊，无所谓了。但是你要想买品质好的，你要买大件的，你一定要去大商店去转一转看一看，它整个一层楼都是家电啊。那么你的品牌

0: 呀、品种啊、型号啊，相当的齐全了。不管是多么高端豪横的，还是多么亲民接地气儿的，咱这儿都能够选得到啊，让你称心如意的家电。所以麦凯乐五楼大商电器，没事的时候想买家电的朋友就赶紧去逛一逛吧。哎，再次提醒各位啊，听广播的朋友，想要出去吃饭的盛江山自助烤肉还有49块9的名额啊，关东老半只熏鹅还有半只鹅五折的优惠，我看看还有游戏币啊，万达炫动星球游戏币还有一个优惠名额，9块9 50个游戏币，打热线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我们接着要跟大家说一说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哎，我跟你们讲，有些话呀真的不要说满，特别打脸来的特别快。我前两天，我就昨天嘛，就从包括昨天在内的前几天，我都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这个眼睛哈，自从戴了光视光的眼镜，没再花过了，没在晚上出现过视力模糊的情况。然后打脸来得如此之快，我也没想到，昨天晚上看手机的时候就有点模糊了。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我昨天是上午9点多开始戴隐形眼镜，然后戴了一天，一直戴到晚上9点多，因为晚上我不是去那个夜市直播了吗？哎呀，就是美呗，寻思你说这夜市万一有人都看见我，我本人一看，哎呀妈，卡戴眼镜的不够漂亮，我寻思我把隐形戴上美美哈。所以就是昨天是从早晨的9点多戴隐形，一直戴到了晚上的9点多，几乎是戴了12个小时的隐形眼镜。对，然后我昨天晚上我下了播回家洗完漱，完了我再去看手机的时候，我发现有点虚了，就不那么清楚了，你们知道吗？哦，这个好可怕，因为我已经自从戴了这个光视光的眼镜，我已经挺长时间没有这个眼睛出现虚的这个情况了，这回卷土重来了。对，然后我今天下的我就没再改戴隐形，我今天戴的是框架眼镜啊，然后就会感觉好一些，但是现在目前还看不出来嘛，得到晚上才能看，因为白天我基本上是不虚的。但是我发现啊，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咱们真的还是要控制一下看手机的时间，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难以控制，就我现在都是看手机上瘾，我就是看抖音啊，就达到什么情况，就坐那儿就扒了，就啪啪啪啪啪刷，夸夸夸夸刷。然后就有的时候我明明我在工作，你懂吗？我在工作，我在做事情，我手头是有工作要做的，然后中间我也会停下来再去扒了去，老以为能发现新大陆，老以为能发现金子那种感觉似的。我知道你们是这个劲儿，可难控制了。但是我发现看手机看的时间长，眼睛会酸的啊。然后戴这个就是光视光的眼镜会有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一个是老花，可能我是刚老花啊，所以来得快，还有一个就是视力模糊，戴这个光视光的眼镜是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其实我前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两个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目前老花还没再卷土重来，但是因为昨天戴了一整天的隐形眼镜，昨天晚上看手机的时候就有点虚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敬畏心理啊，不要太怠慢，还是尽量的，大家如果想试戴这个眼镜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就是全天试戴，然后尽量控制自己看手机的时间。孩子们想要试戴这款眼镜的啊，那个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成人想试戴这款眼镜的打热线，打直播间热线抢福利，3815939，3816939。好，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哎呀，我那个想问一下，全选选那个火锅还有没有了？
0: 早就没有了呀。
1: 啊，
0: 嗯，
1: 那订那个游戏币吧。
0: 好的，嗯，9块9 50枚啊。
1: 哎，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现在是空线当中了。哎呀，终于把这个线空出来了，3815939，3816939，大家给我打电话可以免费试戴光视光的这款神奇的眼镜一个月的时间。对，30天，整整一个月，我跟你讲，那效果老明显了。如果对你有效的话，因为我戴，我觉得顶天半个月。就是我忘了我是从什么时候戴完这个眼镜，因为我这个人吧，本身就是个 哎，我也不喜欢我自己这一点，就本身。

是一个非常粗枝大叶的人啊，就没太捋会儿过这个事儿。然后呢，反正就是至少就最多半个月，肯定就是多说半个月，我就是已经老花呀，然后看东西模糊的这个情况就已经完全消失了。我不是看东西模糊，我是看手机模糊。我不知道你们是啥情况啊，我就是看正常的啥的还没啥问题，但我就看手机屏幕我就有点虚，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老花现在还没有，我昨天还特意看了一下，我昨天是看，哎妈呀，这脑子还不好使了呢，我昨天是看啥来着，我还特意瞅了一眼，我寻思我看看我花不花，然后我还因为老花的问题是离得近不就看不清了吗，然后我昨天我带着近视镜我就离得还挺近的，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我发现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对，就是老花这个问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这个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前一段时间发现我可有点老花，而且刚开始我不懂啊，我不知道那个就叫老花，然后我还特意问豆包，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然后豆包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老花的症状，太悲哀了。然后后来我不就试戴这个眼镜了吗，结果配了之后发现，哎，效果很明显，对，效果真的真的很明显啊。所以大家，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也跟我有一样的情况，比如说老花，或者是那个就是看东西模糊啊，或者是眼睛酸呐 啊胀啊什么的，你疲劳干眼症，您都可以到我们对不能到我们的抖音主页上啊，可以那个什么，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和3816939啊。成年人试戴这款眼镜的啊，这个因为这也是一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福利嘛，需要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和3816939。如果是孩子们，您暑期的话可以，就是您暑期福利嘛，可以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来联系就可以了。他的店儿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啊，然后。光视光的电话和微信号大家也记一下，13941792256，13941792256。像孩子们可能不太眼睛疲劳的情况应该会少，孩子们主要是近视啊、散光啊啥的哈，就这种问题，或者是像那个初中生、高中生，他因为学历压力比较大，他可能会有视疲劳啊、眼睛疼这种问题啊。那么你去试戴一下，看看这些症状在佩戴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消失。咱们一分钱不用花，让你去体验效果。如果你都有了明显的效果，你愿意配你可以配，不愿意配到日子了，你把眼镜给人送回去就完事儿了啊，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的什么套路啊、什么花样啊都没有的啊。这款眼镜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它其实是就是能够阻隔掉光污染和光危害。当我们不再受光污染和光危害的侵袭的时候的话呢，哎，你会发现很多眼睛的不适的问题就会缓解。就像我原来就是晚上一到晚上看手机我就虚，哎，特别闹心，你知道吧？你就想晚上看会儿手机，然后一到晚上看手机就虚模糊嘛，然后我就戴这个眼镜之后就这个症状就没有了。昨天是因为我戴的也不是配合的特别好，我说实话，因为我这个人偶尔就戴隐形，但是昨天戴隐形戴的有点属实有点过分了，戴了一大天，戴了12个小时，从9点多到晚上的9点多一直戴这个隐形啊，到家都快10点了嘛，下了播到家都快10点了，然后就是完了洗完漱看手机。我看了一会儿我就发现我眼睛开始有点模糊了，对，所以这个眼镜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大家要戴的话呢您就靠谱戴，别像我似的啊，但是我这样戴我都已经见效了嘛，都已经感受到它的明显的效果了，包括老花，我现在老花是消失了，你看就是我们这个手机上面的包括饮料瓶后面那个字儿特别小，对不对，就很不容易看清楚，我现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原来不行，我原来那阵子就是，哎妈，我这咋看不清呢？你看，就现在我正拿手机试哈，我手机上面有这个小字儿，特别小，我截屏的那种，抖音里面那种截屏的小密密麻麻那些小字儿，我就离得近离得远，我都能够看得清楚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老花的这个目前是消失了啊，别说往后。

0: 有的，别哪天又打脸了，我的个天哪，我都不敢说了。好了吧啊，各位，光时光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呢，20米，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下：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我再慢点说：13941792256。不管是学生啊，还是我们成年人，你都可以试一试啊。万一有效果了呢，对不对？没有效果也无所谓，把眼镜送回去，你也没有任何损失。有带近视度数的，还有平镜，还有花镜应该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花镜啊？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没配过花镜。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关注一下抖音号，走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新朋友从来没有关注过的，我知道很多朋友说。我听过你节目，但是从来不关注我啊。明天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福利，爆款福利啊，熟食降大骨头和整只的熏酱公鸡给大家做了一个特价，然后呢大家是可以买回家，直接买回家去凑个菜的，不用非得在饭店吃。我知道你们现在会过日子，不乐意上饭店去啊，图省钱。那么您明天到我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抢，因为它是限时限额的福利，下手晚就没有了啊。好吧，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名后面加0427就可以了。拜拜。
1: 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侨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侨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侨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他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芝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重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带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芝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芝沿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一个角色，谢楠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他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它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楠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妈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0: 这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笑你给黄昏高
0: 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 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账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1: 心流回尘埃，梦转成山脉，风一来花自然。
0: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

0: 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先来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

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拥有这九种能力说明你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并不需要非得把自己放进某个世俗的框架和标准体系里。一旦跳出优绩主义的狭隘框架，用更多元的视野来看待自己，你身上的这些才能便会熠熠生辉。希望今天说的能帮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能快速恢复能量条。我们做事情多多少少都会受到状态的影响，状态比较高涨时我们会充满动力，热情十足，但状态低落时就很容易心不在焉，无精打采，只能发挥出平时一半不到的实力。有些人虽然很聪明，能力很强，但有一个弱点，就是能量条很短，很容易用光，用光之后就萎靡不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这其实会十分制约他们的发挥和表现。所以如果你总是能够很快恢复能量，从低谷中振作起来，这意味着你有非常强的续航能力。从大脑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你的多巴胺奖赏回路更健康，你的阈值并没有被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拉得很高，依然可以比较容易地产生反馈，激发动力，让自己随时随地地进入行动模式，这十分难能可贵，请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你的认知灵活性更强，更容易从压力和疲劳中恢复过来，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如果你具备这种能力，不妨试试做一些需要长期耕耘的事情，耐下性子去播种、维护、等待花开，这会是你竞争优势所在。能快速从情绪中抽离出来。很多人产生情绪时，会很容易沉浸在情绪当中，比如生气的时候会一整天心情不好，甚至维持好几天，一直心烦意乱。焦虑的时候视野变得非常狭窄，只能考虑到跟他相关的事情，难以做出有效的决策。但是也有一些人在产生情绪之后，立刻就能意识到我的状态不对，并能够从中抽离出来，去观察这一切，避免被这种状态拖入泥潭之中。它是什么感觉呢？有点像我之前分享过的，把自己作为观察的对象，意识到自己在产生某种感觉，想象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产生了这种感觉的自己。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许多之前萦绕在脑海中的杂念和情绪都会暂时被压制下来，大脑会变得更清晰，能够冷静思考了。这种能力在 ACT 疗法中称为情绪脱离，是一种需要去练习的能力。所以如果你天生就具备这种能力，那你已经比许多人要幸运了，因为你会更不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能够更客观、更审慎地做出行动。

能敏锐地觉察到不对劲的地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面对一款产品、一个作品、一套流程，你会下意识地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儿，尽管说不出来具体哪里不对劲儿，但就是有那么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很多人可能会着眼于我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儿，是不是因为不够专业，思考深度不够？但其实从另一个侧面看，这同样是一种很难得的能力。这是一种什么能力呢？是一种强大的直觉思维。尽管我经常讲理性思考，但是很多时候推动我们做出各种各样有效决策的，很可能不是理性，而是直觉。什么是直觉？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大脑的捷径，它是将我们学习的成果和过往的经历抽象化，以便在碰到相似问题时能快速调用，进行模式匹配。一个人的直觉思维越强，也就意味着他的抽象化理解和调用的能力越强，越能够将过往的经历内化吸收，融为己用。比如你见过非常多优质的设计，当你看过几个很相似的设计作品时，你也许说不出理由，但直觉就是能知道这个最好。这种审美和品味就是一种直觉。再比如你深入接触过一些群体，那么当需要跟他们进行沟通时，你会下意识地知道这样讲不对，那样表达更好。这种洞察能力同样是一种直觉。如果你具备这种能力，不妨试着发挥自己的优势，更多地去吸收好的东西、美的东西，以及接触更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让你强大的直觉系统产生作用，将这个世界打包内化到大脑里面。习惯性动手做点东西。我们的大环境经常提倡谋定而行动，做好准备再行动，这当然没错，但这样一来很容易导致过度准备，不断地去行动，积累材料，规划分析，却忽略了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准备。因此有些人习惯头脑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做了再说，其实也是一种很有用的能力。尤其是在一个高度变化和不确定的时代，你也许会发现做了很多规划，但事情总是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变数。学了很多资料，但很快就会有新事物出来淘汰旧模式。做了详细的分析，但真正动手时才发现只是闭门造车，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我在很多时候都提倡这一点，多行动。很多时候行动就是最好的准备，你能获取更多的一手信息，培养你的手感，让你更容易做成事情。如果你具备这种能力，那已经非常有优势了。你需要注意的也许就是适度的拉回一点平衡，在行动的时候注意感受和复盘，自己采取了什么行动，得到了什么反馈，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采取什么尝试，有哪些经验能积累起来迁移复用的，诸如此类，让行动真正成为自己的助力，真正起到作用。

能忍受一段时间的不确定，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有时候面对一些还不确定的事情，有些人会非常难受，反复确认，注意力一直专注在上面，希望尽快把结果落实下来。而有些人则能够做到泰然自若，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不被干扰地做别的事情，顺其自然地等结果尘埃落定。前者可能会更符合我们传统对效率的认知，也就是尽可能地消除一切不确定。但后者同样是一种很有用的能力，忍受暂时无法消除的不确定。如果是在一个高度稳定秩序的环境中呢，前者当然最重要，但如果面对一个高度变化的大环境，后者可能就更重要了。在这个大背景下，许多事情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可能就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如果过度执着于消除和减少不确定性，那只会让自己陷入焦虑之中。因此，不如把目光拉回自己真正可控的范畴之内，去做切切实实的事情，让自己一步步走得更加稳健，以不变应万变。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多的是一种性格和气质。这意味着你能够克服大脑追求确定性的本能，更有力、更主动地掌控大脑，更容易关注到不同和新意之处。许多人在看到一个新事物、学到一个新知识时，很容易下意识地说，这不就是什么什么吗？从而把它跟已知的某个旧事物等同起来。我讲过，这种习惯叫做认知钝化，这就是模糊掉事物之间的差异，凸显事物的共性。它的本质是大脑出于节能的本能，试图减少理解和储存新概念的成本。它的坏处在于容易想当然地去理解新事物，从而产生似是而非的模糊认知。一旦这种模糊的认知成为理解新事物

误的基础，就会导致一步错而步步错。而有些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当他们碰到相似的事物时，会下意识地关注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凸显这种不同和新意点。相应的，这就叫做认知锐化。并不是说认知锐化就一定比认知钝化更好，比如认知锐化往往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但是在重要的领域或者你需要钻研的领域，认知锐化的效果往往会更好一些，更有利于你真正吸收和学会东西。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请尽量好好保护它，不要让它被信息爆炸所磨灭和摧毁，而是利用这种能力去寻求两三个你感兴趣的领域钻研学习，也许会有更好的学习成果。容易产生好奇心和新鲜感，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我非常推崇的能力。好奇心是我一直非常推崇的品质，无它，只是因为好奇心可以让它摆脱思维固化的影响，不断地跟上时代的脚步，让自己不断更新迭代。可以说一个人真正衰老的标志，可能不在于身体机能的退化，而在于他已经完完全全失去好奇心了。但是如何培养好奇心，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某个程度上讲，它其实是难以培养的，更多的是依赖于性格。我们可以用更多方式去创造条件，创造环境，让好奇心这颗种子慢慢发芽，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得先有这颗种子才行。所以如果你天生就很容易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容易产生新鲜感，就一定要好好的呵护这种能力，它十分宝贵。如何呵护？一定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和时间被琐事占满，这样会慢慢磨灭这种能力，而是想办法抽出一些不被干扰的能够安静独处的时间，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哪怕没有结果也没不要紧的。实际上当你在满足自己好奇心时，当你朝着好奇心指引的方向前进时，你会感到莫大的成就感、幸福感和充实感，这就足以成为你生活的极大反馈和动力了。

能接受什么也不做的能力，不妨问一问自己，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好好发呆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了。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也太奢侈了，我们每天都恨不得把时间掰成两半来用，怎么可能这样浪费呢？的确如此，我们总是担心自己走得太慢，担心自己浪费时间，从而无法忍受什么也不做的无聊。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我们总是非常关注行动力，认为只有具备高效行动力的人才能满足社会要求和价值规范的人。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让自己静下来慢下来的能力其实同样重要。它不像行动力一样可以帮助你达成目标产出价值，但它能够帮你平静下来，让你跟自己的内心对话，能够重新梳理内心的感受、念头和想法，重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思考自己与他人和外界的联系。它就像是给你疾驰的生活按下减速键，让你能够更好地关注自己每一步的方向和感受。这是一种给自己关怀和照顾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让我们重新思考跟世界的关系，对抗这个世界的加速和异化的方式。如果你具备这种能力，不要自我怀疑，也不要让它在忙碌和奔波中被消耗掉，请好好发挥它的作用。对抽象概念和思维的喜欢，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试图跟别人讨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命题时，要么是被人忽略和无视，被人嗤之以鼻，要么是被人视为怪人，被渐渐疏远和孤立。什么样的命题呢？比如生命、爱情、文明、社会、时空、意义、存在主义等等，又或者讨论一些概念本身的定义、外延、核心、来龙去脉，诸如此类。我们的大环境似乎过多地强调有用，不重视这些看上去很空泛的概念。很多人可能会想，考虑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日常需求吗？能够让我过得更好吗？不能的话，我为什么要去关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进行抽象化的思考，其实正是我们作为人类的重要特质之一，是理性思维的火花和光芒。它们不一定有多有用，但能够让你从日常的柴米油盐脱离出来，给予你极大的精神满足，让你感受到思考的愉悦感，找到同频者的快乐，产生新的有趣的想法的幸福感。我们要关注脚下的路，但也别忘了仰望星空。如果你喜欢这些抽象的思考，那么不妨试一试去寻找同频的人，参加一些线上线下的活动，一起共读一些书，讨论交流，审视和检查自己的观点，让自己感受到思维的碰撞。一个人的思维火花可能是渺小的，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稚嫩的，但跟更大的网络连接起来，就能点亮一盏又一盏的灯。去找到你的同路人，这会是喂养你思维火花的最好燃料。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

0: 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0: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
4: 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

0: 表示，
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5: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来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你是不是也在期待与我相会呢？下面的时间就张开你的小耳朵，开始愉快的空中旅程吧。但我是小猪。

小朋友们，相信大家一定见过老虎，身上长着漂亮的条纹。最近呢，有一只小老虎出生了，它的身上呀，条纹却与众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这个故事，方格子老虎。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虎家里，有一只普普通通的小老虎出生了。老虎爸爸可高兴了，他兴冲冲地跑出去，买了一罐最好的黑色油漆。原来呀，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身上是没有花纹的，必须由爸爸妈妈帮忙画上黑色的条纹。这只小老虎也不例外哟。老虎爸爸好想让儿子变成一只与众不同的老虎。

同的老虎，所以他决定给小老虎画上竖条的花纹。可是老虎妈妈却不乐意了，她嚷嚷着说，哎呀，我的儿子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必要在条纹上与众不同，要画呀就画横条纹的。老虎爸爸和老虎妈妈，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愿意让步。老虎爸爸说，我觉得要画竖条的。老虎妈妈说，我要画横条的。老虎爸爸大声喊，竖条的，竖条的。老虎妈妈使劲吼，横条的，横条的，横条的。他们俩吵累了，就各自气呼呼地爬床上去。老虎爸爸竖着睡，老虎妈妈横着睡。小老虎好难过呀，他想，我才刚生下来，爸爸妈妈就这样大吵大闹，以后可怎么办呀？不过小老虎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到了晚上，他偷偷地爬下床，自己拿起油漆在身上画起了花纹。我先替爸爸画上一道竖条纹，接着呢，我为妈妈画上一条横条纹，再来一个竖条纹，再画一个横条纹。第二天早上，爸爸妈妈起床了，当他们看到他们的老虎宝宝的时候，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咦，小家伙身上怎么变成方格子的啦？妈妈说，哦，我的天哪。爸爸说，哦，真是太神奇了。于是他们很快就和好了。要说小老虎还真是一只与众不同的老虎呢，它的脾气温和，也从来不欺负其他的小朋友。在学校里，豹子和小猫都喜欢在它的背上玩五子棋，因为它的背上有方格子。甚至呀，羚羊和小鹿还在老虎身上举办象棋比赛呢。有时候，数学家们也会用小老虎身上的方格子演算数学题。所以，小老虎两岁的时候就学会了两位数的乘法，还获得了儿童象棋比赛冠军呢。其他人都惊讶地说，哇，这只方格子小老虎真是个不寻常的孩子呀。他简直就是神童，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其他老虎是条纹，这只小老虎身上是格子耶。有一天傍晚，小老虎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不料遇上了一场倾盆大雨。当他湿淋淋地回到家的时候呀，发现身上的竖条纹全都不见了，他身上没有格子了，他看上去和别的老虎一模一样了。原来大雨把他身上的油漆都浇没了。不过呀，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在爸爸妈妈心中，在所有人的心中，他还是原来的他，一只方格子老虎。

没有必要的多余的事情。小朋友们，故事中画蛇的时候给蛇添上脚，非但无益，反而不合适，也比作虚构事实无中生有。

0: 心。我昨天本想去同学家一起学习，可是妈妈问这问那的，烦死了，后来就没有出门了。你们说，我都已经这么大了，妈妈还像管小孩一样。
1: 你妈妈都问什么啦，丹丹？
0: 问我去哪个同学家呀？要学多长时间呀？和谁一起去呀？明显不相信我，我懒得回答，就干脆不出去了。
2: 我觉得你妈妈是关心你。你们知道我妈妈会说什么吗？我妈妈肯定会说："一起学习，你们是一起玩吧，不许去。"芳芳，你这么乖，你妈妈应该很相信你吧？
1: 我妈妈呀，她会说：“去吧，路上小心，早点回来，在别人家要有礼貌，说个没完没了。
3: 原来咱们都差不多啊。哇，我觉得长大了，跟家人的距离怎么好像反而越来越远了？咱们都有感觉，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觉得很苦恼呢？
0: 我妈妈有一次跟爸爸抱怨，说我不像小时候那么乖了，总是看这儿也不满意，看那儿也不顺眼，跟个小刺猬似的。
2: 我妈妈也说过，说我经常跟她抬杠，不顺着她，对他们的关心很不耐烦。我能看出爸爸妈妈有时候是挺焦虑的。
1: 既然大家都会遇到，那和家人有矛盾的时候，你们都会怎么做呀？
0: 反正总是我不对。

0: 他们说我就听着呗，还能怎么办？
1: 我有时候会跟妈妈吵，因为她也不都是对的，我要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才行。
2: 我会找个办法躲出去，不跟他们吵架，也就不用听了。
3: 是不是因为咱们都长大了，心里发生了变化，很多事有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做决定，但是父母没有及时感知到，所以才出现这些问题呀？
4: 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家人有矛盾了，我会想想平时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努力先平静下来，然后再找机会跟爸爸妈妈沟通一下，综合大家的意见，问题就解决了。
1: 听你说的好轻松啊，芳芳，你是怎么跟家人沟通的呢？
4: 我觉得相互理解是第一步，一方面是让家长理解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理解爸爸妈妈。
2: 芳芳说的对，我觉得咱们得想想跟家人沟通的方式，这很重要。
0: 嗯，我回到家里先帮妈妈做做家务吧，再给妈妈讲讲学校的事。妈妈知道我能做那么多事情，就会多了解我一些。
1: 我想在遇到争执的时候，给爸爸妈妈写封信，说说我的想法，让他了解我的思考，知道我长大了。
2: 我知道躲出去是不对的，如果我能把事情都做好，他们会对我越来越放心的。
4: 其实我发现爸爸妈妈在陪伴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在学习和成长，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很重要。
2: 是呀，我觉得咱们也要发现他们的优点，经常给他们点赞。
0: 好办法，我今天回家就试试。
1: 你打算怎么试，丹丹？
0: 不告诉你。
4: 加油哦，丹丹，看好你哦。
5: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6: 水为什么能灭火？
7: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8: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7: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9: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0: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1: 地球星石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2: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明就不哭了。
13: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走进科学加油站，安阳姐姐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生存的地球。为什么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山呢？其实我们脚下的地球呀，一直不太平，各大板块总在悄悄地运动。当两块相邻的板块因为运动而相互挤压的时候，就会在板块的边缘形成褶皱隆起。从地面看上去，一道长长的凸起的山脉就此诞生了。假如你想亲眼看看山脉的形成，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使劲儿地把两块平板状的橡皮泥相互挤压，使它们挤在一起，在分界处是不是就鼓起来了？山脉的形成就和这个差不多，只是主角从橡皮泥换成了巨大的地球板块罢了。不过并非所有的山脉都是这样诞生的，有时在板块内部也会形成一些造型独特的山脉。地球上不仅有山，还有各种各样的石头。在地球上有各种各样的岩石，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火成岩，也就是凝固的岩浆，常用来铺设地面的花岗岩就是其中一员。第二类是沉积岩，可能是由碎石屑或溶解在水中的物质慢慢地聚集而成，石灰就是来源于其中。第三类就是变质岩，由火成岩或沉积岩改变而来，美丽的大理石就是一种常见的变质岩。

你见过闻名世界的敦煌壁画吗？技艺高超的古代画师利用矿石制成的颜料，在石壁上画出一幅又一幅鲜艳美丽的图画，让每个人都印象深刻。原来看似不起眼的矿石竟有这么多鲜艳的色彩，这是为什么呢？当光线照射到矿石表面时，一部分会被弹开，而剩余的则会被吸收。由于不同的矿石偏爱吸收不同颜色的光，所以大自然里就会出现各种颜色的矿石，比如红色的赤铁矿、黄色的真铁矿、绿色的孔雀石、蓝色的铜蓝。我们地球呀，有这么多宝贵的资源等着我们小朋友慢慢的去发现呢。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4: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5: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辉，我朗读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

0: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 赏析。
2: 这是一幅夏日农村小景，日出男子下田耕耘，夜晚女子在家搓麻织布，男耕女织，正是传统乡村生活的基本劳作，也是它的主旋律。如果这还算是平常，三四句则别开生面，写孩子尚小，耕织之类活计自非他们所能为，但也学着在桑树之下种瓜，充满了天真志趣。四时田园杂兴是范成大所作的书写春夏秋冬四季田园乡村生活的组诗，素朴简淡，真切直接。这首诗自然属于夏日部分。

0: 这里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他的书包里莫名其妙地出现吃剩的食物，他的白鞋总是被踩脏，他的衣服总是被甩上墨水。关于校园欺凌，我们想与你分享一些真相和策略。往别的同学的书包里塞恶心的东西，起难听的外号，有同学说这不过是同学间的玩笑，但只有当大家都感到开心的才是玩笑，因此这不是玩笑，这是校园欺凌。故意孤立某位同学，给他莫名的白眼。有同学说冲突是难免的，但这不是因为冲突而起，冲突双方总是可以为自己争辩的，可是受欺凌的一方却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因此这不是冲突，这是校园欺凌。当校园欺凌发生，总有人告诉受欺负的同学，事情过去就好了，身体的伤口可以愈合，但心理上的伤害却会持续伴随他。因此欺凌所造成的伤害不能自愈，它会影响人的一生。校园欺凌的形式远不止起外号和孤立那么简单，校园欺凌也不是冲突，观点不同，同学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对峙解决，而欺凌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并有可能多次重复发生，它所带来的伤害已远比表面看到的严重。研究显示，欺凌很可能导致长期的抑郁、焦虑、自卑，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沉重的影响。那么当你看到欺凌行为，我们给你这样一些建议，你可以直接报告给老师或报警，但你需要知道不恰当的干预可能会让你受伤。你可以使用策略性的话语，比如老师让我来叫你，把被欺凌者带离现场。如果你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有朋友或家人支持你，那么你可以尝试当面阻止，请不要这样对待他。至少你可以选择不成为欺凌者的帮凶，不蓄意用语言、肢体攻击任何同学。每个人都有其价值，没有人理应受到欺负。我们不需喜欢每个人，但必须尊重每个人。巴巴拉巴巴拉
0: 巴巴拉巴巴，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啊，都是非常有勇气的。首先为我们带来表演的是来自辽河油田胜利小学杜林飞同学，为我们带来故事画蛇添足。
8: 大家好，我是胜利小学一年八班的杜林飞，我今年七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

0: 画画。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成语是画蛇添足。楚国有个贵族，在祭祀过祖先后，把剩下的一小壶酒献给门客们喝。门客们拿着这壶酒议论纷纷，他们觉得这么多人喝一壶酒肯定不够，一个人喝却绰绰有余，可以喝个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好呢？大家都安静下来。这时有人提议，每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画得又快又好，这壶酒就归他喝。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都同意这样做。于是在地上画起蛇来，有个人画得很快，一转眼的功夫就画好了。他端起酒壶要喝酒，但是他回头看看别人，还没画好呢，心里想他们画得真慢，想表示自己的本领。于是他便左手提着酒壶，右手拿了一根树枝给蛇画起脚来，还洋洋得意地说，你们画得好慢啊，我再给蛇画几只脚也不算晚呢。不过这个人还没画完蛇脚，手上的壶便被旁边的人一把抢去。原来那个人已经画完蛇了。这个给画蛇脚的人说，我最先画完蛇的就应归我。那个人笑着说，你到现在还在画，而我已经画好了，酒当然是我的。画蛇脚的人争辩着说，我早就画完了，只不过给蛇添了几只脚而已。那人说，蛇本来没有脚，你给它添上脚就不是蛇了，酒是你的，喝不成了。说完毫不客气地喝了酒，其他的门客大笑不止，画蛇脚的人眼巴巴地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酒被别人喝了，自己还受了嘲笑，感到懊恼不已。谢谢大家。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林飞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故事《画蛇添足》，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生动。接下来是刘雨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党是太阳，我是花》。
2: 党是太阳，我是花，是你给了我们温暖的阳光，是你给了我们和煦的春风，是你给了我们奋飞的翅膀。党是太阳，我是花，我要把芬芳的花香带给你，我要把绚丽的彩虹留给你，我要把心中的歌儿献给你。党是太阳，我是花，在党的阳光下，大地处处花红柳绿，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祖国处处日新月异，祖国的花朵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
3: 大家好，我是陈思亚，弟子规，入则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慎臣，冬则温，夏则定，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 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上。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友。德有伤，贻亲兄。
4: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卜算子·咏梅》，毛泽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疑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5: 大家好，我是冯王君涵。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天上的街市》，作者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6: 欢迎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7: 什么叫爱呀？
8: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9: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10: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11: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2: 当然有初吻了。
1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收听成长起跑线，这里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你家孩子是不是喜欢经常唱板调呢？可能你家孩子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和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叫白熊实验。心理学家呢，给参与实验的每个人一个任务，就是别去想一头北极熊。结果呢，参与试验的人啊，很快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只白熊的形状，并且在接下去的几分钟不断地想起白熊。越是要求不去想，脑海中的白熊就越是挥之不去。白熊实验告诉我们，过度的禁止行为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关注提醒，大脑思维就是这么刚。这就很好理解了，父母越要求孩子少玩会儿手机，快去写作业，孩子可能就越磨蹭。妻子要求丈夫回家做家务带孩子，老公就越是装聋作哑。在孩子和老公看来，被要求也是一种尊严。

前压迫，只有对着干唱反调，才能体现自我的存在感，体会自主的快乐。这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有自我意识，不想被控制，这是人的本能。孩子在三岁前依赖父母，父母控制孩子，在依赖和控制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的关系。随着孩子的认知、语言、行动力的提高，孩子有了自我发展的内驱力，同时父母也感受到了危机。孩子用唱反调反抗父母的控制，是在试图维护自我意识，掌握活动的自我权利。父母与其威胁孩子不收玩具就别吃水果，不妨这样引导孩子，要吃水果了先把玩具收起来。与其说不写完作业就不能出去玩，我们不妨改为写完今天布置的作业我们一起来玩一会儿。家长避免说出不、别等类似条件的词汇，降低孩子唱反调的欲望。唱反调可能是孩子的情绪出口，当然了，不是所有唱反调都是成长需要，有的时候呢是孩子感受需要。有一个网友呢曾经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说为什么明知道父母会伤心还对着干呢？对于孩子来说，他只是坚持了他认为对的事儿，特别是当他想独立完成一件事儿，父母的干涉就是指手画脚的控制。可即便后来失败了，为了捍卫尊严也要无理变三分，更何况父母说教的态度太令人气愤了。其实所有的争辩都基于我们过于坚信我对你错，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当亲子之间意见相悖的时候，对孩子而言呢，就是独立宣言的战争，为了自主和权利唱反调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儿。一位妈妈曾经抱怨过，自从生完老二，乖巧懂事的老大就变坏了。他哄老二睡觉，老大就大喊大叫，无论他怎么训斥，老大就是笑嘻嘻的。因为在孩子的察觉当中，当妈妈对他关心不足而制造混乱，就能得到关注，所以唱反调只不过是孩子渴望表达他想得到关注。当孩子一旦尝到了唱反调的甜头，那个被关注、被渴望、被认可的孩子内心就很苦了。如果说父母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孩子的求救，我们便能忽视他的冒犯，积极帮助孩子寻找自信。有很多父母啊，是容不得孩子唱反调的。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询问过一些父母，为什么非要孩子听话呢？然后这位爸爸是这样说的，让孩子听话是防止他将来吃亏。然后我们又问，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吗？这位父亲又犹豫了，说哪有孩子自己做主的呀。因为他走了一条被父母安排好的路，他是这样被教育的，所以他认为他的孩子也应该和他一样。但是这条路就是对的吗？孩子就应该按照父母所指示的方向去走吗？孩子慢慢是长大的，成长当中关于情绪管理也是渐渐培养起来的。作为父母呀，不要总苦恼孩子为什么唱反调，而是要做好有效沟通的表率。作为家长，首先要接受孩子唱反调的事实，只有解决问题的发生，才不会给孩子随意的贴标签。与其阻拦孩子唱反调，还不如好好的陪伴孩子呢。我们只有身在其中，才有机会引导孩子看清对与错，这不但维护了他的尊严，也为自己赢取了信赖与尊重。还有无论何时都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亲子之间不是不能有矛盾，

而是即便吵架也不影响家人相爱。我们可以彼此冷静一下，但不必冷暴力。我们可以表达反对的立场，但不必攻击威胁。我们可以不发表意见，但不必要去落井下石。能做到这些，孩子再唱反调也不会变坏，父母再愤怒也不会伤害。亲子之爱呀，本来就不是问你是谁，而是因为你是你。正因为他伟大、无私又真心，所以没有什么能阻隔的。我们又何必为此伤神呢？

谢你陪着我长大，陪着我开心，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这首歌送给你。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完善科创扶持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产业数字绿色转型，全域科创氛围持续升温，企业创新活力充分释放。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太平街道党员干部群众同心护场堤，众志成城守家园，筑

0: 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杨圈子镇迅速启动雨后精细化防汛整治工作，镇村两级同步发力，精准施策，以细致入微的坚守，全力守护全镇群众平安，保障农业生产稳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邢野报道。创新是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县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完善科创扶持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产业数字绿色转型，全域科创氛围持续升温，企业创新活力充分释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在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混料挤出、切粒包装全流程智能作业，高性能功能牡蛎产品有序量产，远销各地。作为我县新材料领域专精特新骨干企业，聚齐塑胶专注高端塑胶助剂功能牡蛎研发生产，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抗老化、抗静电等核心技术，依托多项自主专利攻克户外塑胶材料易老化、易开裂等行业痛点。企业研发的系列高端产品广泛适配光伏、户外管材、防水工程等高端领域，凭借硬核科创实力抢占市场先机，成为盘山本土制造企业创新突围的样板。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2: 现阶段我们组建专属研发团队，持续投入研发资金，聚焦新材料改良、产品工艺升级，优化产品韧性与环保性能，以此来提升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引进智能化生产设备。
1: 聚齐塑胶的蜕变是盘山深耕科创赋能、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不断健全科技创新工作机制，持续完善从初创科技型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全梯度培育体系，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持续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充分调动广大企业研发攻关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我县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技问诊、技术对接、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服务，精准破解企业技术瓶颈、人才短缺、成果落地难等发展痛点，立足水飞剂产业发展优势，加快构建种植为基础、提取为核心、医药应用为导向的新医药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徐良、白云瑞把三仙岛的事情料理完毕，然后择日登城。在起身之前，至关重要的就是押送犯人的事，因为这些罪犯非同一般呐。这要是跑了，再想抓他们，那可就不易了。所以呢，徐良、云瑞、房树安，老少英雄，全来到街上，对着囚车木笼仔细的检查。季贤村的道上啊，叫囚车都站满了，上头都编着号，从一号到十九号，这是最重要的犯人。后边是大车，没有囚车木笼，每辆车上再装着八名犯人。木笼里边压的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雪手飞廉江红。

烟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恶道萧道成等等等。您想这都是什么人？这要在半道犯了野性要跑了呢，那是疑惑无穷啊。房叔安在这亲自盯着，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罪犯装到车里头，军兵们收拾完了他还不放心，钻到囚车的底下，再转到前边看看锁严没有，铁链子有没有缓扣的地方，最后一切让大家都放了心了。如果没有外来抢救他们，他们本身想走做不到。等安排完了，南海的总兵官亲自押送着军兵前呼后拥，再加上几十名老少英雄，看来是万无一失啊。三仙岛的数千百姓全都涌上街头，都来看这热闹。本地的父老乡亲为开封府的差官送行，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而热闹。当大家登船之后，徐良和白云瑞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小的三仙岛，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虽然说在这逗留的日期并不算长，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特别是白云瑞感触就更深，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咱们简短解说，他们漂洋过海登陆之后，先到南海县，在这先挂了号，登了记，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继续登城。到了海南府了，这么多的犯人能都带到东京去吗？没必要。出来19号以前的可以送到东京，余者的鸡头鱼刺都交给本地处置，该放的就放，该压的就压。他们把这个事情做了交接之后，又逗留了一天。徐良盘算着日期，包的人说得清楚，顶多不能拖延到一个月以后，现在呢还没超时，可以提前回到开封府。老心很高兴，尽管如此他也不敢在路上耽搁呀，就怕出事儿。因此这一路上他们是晚晚的登城，日头都挺高了他们才动身，早早的住下，恐怕天黑了遇上意外。就这么多高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就这样一站一站，这一日终于来到开封东京。等瞅着城门了，大家这心呢才放下。这一天吃完了早饭之后，白云大剑夏侯仁、山药旦、上淮山等来找徐良和云瑞。徐良啊，我们一直把你们送回开封，现在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啊！各位老前辈，你们可不能走啊！无论如何也得到开封府，我面禀包大人，包大人
还要见一见各位老人家，无论如何你们可得赏脸。白玉瑞也说，师父，各位，你们怎么能走呢？一路上太辛苦了，哪怕包大人当面有个谢字，我们心里也感到宽慰，谁也不能走。但这些高人都乐了。徐良、云瑞，不必往下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必呢？哦，非得包大人谢谢我们，甚至摆桌酒席款待款待，这才做到什么人情，这才觉着对我们合适，这都用不着。另外呢，谁家里头都有事儿，路上讲不了了。现在既然到了东京，已经万无一失了，我们是非走不可了。你看这些人出来不说，要说就得这么办。第一波，白云剑客夏侯仁、小剑魔白衣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人家峨眉寺的剑侠起了身了。徐良、云瑞直送的大街口啊，这才洒泪分别。白云大剑说得清楚，有事尽管给我们写信，或者是派人去，我们管保是随叫随到。他们刚转回身来，少林的几位名僧起身告辞。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长老。徐良和白云瑞又送欧阳普中，跟徐良说，良子，别看咱分手了，我们几个人也研究过这个事儿，认为啊，不见得就完得了啊。金灯剑客夏随良虽然被拿了，他那些亲师兄弟，甚至他老师武圣人于和，究竟作何打算，现在还很难说。希望你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如果发生事情，赶紧派人到少林给我们送信，我们也是随叫随到。多谢各位老前辈，一路保重。这几位大和尚走了之后，冰山北极岛的几位老剑客也要起身，其中有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其中呢，就是上官峰啊，身体不太好，让金灯剑客夏随良打得可够狠的。虽然说现在可以走动，但是不敢动元气。这元气要是一大动，这人还得躺下，需要回到冰山北极岛继续调治伤症。大家客气了几句，这老三位起了身了。紧跟着就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那位铁观音彭之花，这三位要回南海。徐良啊，是千恩万谢呀。你看这三位啊，跟走的那几伙都不一样，那都是亲门尽知，本门本户。人家这三位图什么呢？南海派的，

跟徐良、白云瑞门户上毫无关系，纯属拔刀相助。徐良的意思呢，把他们请到开封，让包大人面奏四弟仁宗，无论如何得给点赏赐。但是这三位视功名如粪土，根本不投机这个。云瑞和徐良一直把这老三位送出三里多地去，这才拱手告别。尚怀山点点头啊，二位啊，相处了一场，给我印象可挺深呐。别看你们都年轻，办事十分周到，真令人可亲可佩呀。不过你们放心，别看咱是朋友，如果有用我们之时，尽管打招呼，我们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再见再见，祝你们哥两个官运亨通啊，平步青云。说完了，这三位走了。再有一波，就是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您说这俩老头从到三教堂之后，就被金灯大剑夏随良软禁起来，一直压到三仙岛，困在七星楼，后来一直被获救，两个人才保住命。这俩人呢，对徐良、白云瑞非常感激，心说你们要不破了七星楼，焉有我们的命在呢。这俩老头是千恩万谢，实质上徐良得感谢人家，人家是黄山派的，为什么要帮开封府的忙呢？也属于拔刀相助。他们二位走了咱不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特使飞天灵狐潘鼎臣。这潘老剑客受武圣人于和的吩咐，到三教堂传达法牒，没想到金灯大剑居然一宿反上，把潘鼎臣给打了，还囚禁在三教堂，怕他走漏消息，也把他送到南海，困到七星楼，破楼之后把他给救了。潘老剑客对徐良、白云瑞等人非常感激，对夏随良是恨之入骨啊。他本打算呢，把夏随良、昆仑僧这些人押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交给武圣人于和去处置。但是人家徐良他们是公事，现在夏随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国家的罪犯，手上有多少条人命啊，而且有颠覆大宋的嫌疑，当然得交给国家有司衙门审讯，所以潘鼎臣原来的想法就落空了。在临分手的时候，潘老剑客向徐良和云瑞提出来说，你们二位呢，回到开封之后得暇，有了功夫，最好亲自给武圣人于和写封信，再盖上开封府的大印，把夏随良的经过罪恶全都开列清楚，让武圣人也明白明白怎么回事。我呢，现在就回东海小蓬莱复旨，恐怕武圣人对我的话不太相信，因为他对夏随良非常溺爱。怎么办呢？就求助你们办这么件事儿，无论如何抓紧派人把信送去，我回到东海小蓬莱听信，
徐良、白云瑞点头，潘秉辰也走了，剩下的古云飞呀、梅良祖啊，以及帮忙的众人，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们何必还在这里跟着混呢？因此，诸葛也全都离开开封府英雄队。咱这么说吧，是帮忙的都走了，现在剩下的光是开封府的官人。徐良把大家祝皮祝波都送走了之后，回到店房跟云瑞一商议，趁着日头不落山，咱们要赶回东京，就这样整队出发了。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间呢？也就是午后2点多钟。你看这个时间呢，是最好不过了。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大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个时候是不会出事的。所以云瑞和徐良十分放心，一部分先命人回到开封府给蒋平送信，告诉四爷带人迎接，另外呢打点起身。他们走这趟大街叫城南大街，这城门叫熏门，进了门之后就是开封府最宽的、最繁华的玉露大街，再往里走是朱雀门，进了朱雀门就是著名的棋盘大街，一拐弯就是开封府。看来这个家就在眼前了。老少英雄是非常高兴，命令军兵赶的是囚车快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知道走到熏门城门脸上，还没等他们进城呢，从城里出来一伙人，看这意思足能有700-800号啊。这人都排着队，头前呢铜锣开道，有嘟嘟的锣角号声，砰砰砰砰砰，嘟嘟嘟，砰砰。这还不说，头前还有十几匹开道的马，那马都是膘满肉肥，在马鞍桥上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这鞭子把短，鞭子稍长，抡起来格外响，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所有的行人把道路他妈都闪开，哗哗哗哗哗哗。把老百姓吓得是东奔西跑啊，有的跑不及把东西都掉地上了，叫马蹄子给踩个稀碎。你想徐良和白云瑞他们押着犯人，连囚车在大车在人在战马，那也有700-800人，被这人流一冲击，呵，把道整个给堵塞了。徐良就一愣，赶紧冲后头的队伍一摆手，咵，队伍站住了。老先心说干什么呢？这是太不像话了。为了防备万一，他让这个囚车呀靠到路边，让军兵严加防守。房叔安眼尖，蹦到大车上了，打梁棚往对面一看，哎呦，这支队伍可真特殊啊，头前有马队开道，

0: 200名长号司鼓。你没听那个锣号声和敲鼓筛锣的声音吗？这是乐队。再往后的看是旗手，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简直都成了旗山了。这旗队过去之后，后面闪出一种奇里古怪的队伍，这些人都用花布裹头，身穿长衫，赤子脚丫，腰里扎着带子，往脸上看皮肤比较黑，鼻梁子比较高，眼珠比较大，一看就不是大宋朝中原的人。在他们的后头有武称黄彩亭，有人抬着这黄彩亭封的流言，里边装的什么看不见。再往后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您看这出家和尚牛不牛啊？后边有人给骑着马，打着九曲歪八姓黄的黄罗伞。再往后能有80名僧兵，脑瓜都倍儿亮，都披着袈裟，手里头拿着九连环、方便铲、插条杖和大棍。房叔安晃着大脑袋仔细一看，在白毛骆驼上这大和尚能有70多岁了，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散亮，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外罩紫色的披露褂，在骆驼上骑着，双手打着问讯，眼皮往下低垂，看这意思正念佛呢。是谁不认得？大脑壳心中暗想，没见过这个出家人，他怎么这么牛啊？哪儿来的？上哪儿去？真排场啊！他转回身来问徐良，问干老，我说咱们是先进城啊，是等他们过去咱们再进城啊？方叔啊，不要着急，为了以防万一，咱们就暂时躲避一会儿，等他们过去之后咱们再进城也不晚。我干老那么做咱是有点丢人吧？管他妈他是谁呢，他得给咱爷们让道，咱这是天下第一的大事啊！您瞅这慢劲儿，他得哪辈子能过得完？白云瑞冲他一瞪眼，去说完，你别没事找事儿啊，平安即是福，谈不到谁给谁让路的事儿，不必多说。我看你真有点唯恐天下不乱。
1: 哎，好嘞。
0: 哎呀，算我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汉人这个队伍紧靠路边，你不紧躲他们过不去，就瞅他们一波一波一波过呀过呀过呀。时间不大，骑着金睛白毛大骆驼那个和尚就到了囚车的边上了。卧佛昆仑僧在囚车里把怪眼睁开了，往骆驼上一看，啊，阿弥陀佛，我说那位，您是印光大法师古月罗汉吗？古月师父，快来救我们呐！你说昆仑僧这家嗓门又高，又是个。

0: 有心不过去搭话，恐怕造成误会。强压着火，徐良甩大叉走出队伍，来到前边。白云瑞和房树安恐怕发生万一，得和他紧跟着。徐良到了前边，冲这俩和尚一笑：“我二位出家僧，你们要为谁领队伍？就是在下我。”另外位，弥陀佛，弥陀佛。我说你怎么长那么难看？这人还有长白眉毛的吗？纯粹，你听这俩和尚多大的口气，用眼角扫了一下徐良。你听着，我们法师传下了法旨，叫你到前边回话。走。徐良心说，哪儿他妈来个法师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为了把事情啊交代清楚，别惹出麻烦来，干脆去见见他。这也不能说谁软弱谁强硬，要不说徐良现在那脾气那绵软多了，他要换个白云瑞绝不这么干。可云瑞120个不乐意，做不了徐良的主，只好在后头等着。徐良跟这俩僧兵来到金睛白毛大骆驼的前边，停身站住，抬头往上面看看。呵，这大和尚长得可够凶的，满脸的横肉，是怪眼冤翻，那嘴撇的都成瓢了都。这俩僧兵回话，回法师：“他们的队官我们带来了，此人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开封府的办差官。”哦，古祥子们！徐良一听，啊，你个慌张哇巴绿球球的，管我叫小梁子。那好大的口气呀！徐良又一想，算了，他那么大的年纪，比我大的多得多。哎，这也谈不到占我的便宜，所以徐良也没动肝火。
1: 哦，不错，正是晚辈。请问老师傅，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古刹？贵上下怎样称呼？
0: 贫僧是天竺国来的，国王亲自加封护国大法师古月师爷。
1: 哦，既然如此，您把我叫到面前有何吩咐？
0: 徐良啊，老僧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那请讲吧。
0: 这囚车木笼里压的都是什么人？
1: 都是国家的要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
0: 是吗？据你估计得给他们定个什么罪？
1: 定什么罪呀？最轻的闹官也得搬家吧。
0: 哦，死罪？
1: 一点都不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们身上都是罪行累累，起码都有几十条人命啊！我估计闹官得搬家。
0: 徐良啊，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个道理恐怕你也懂。虽然你的官职不太高，但是县官不如县管，在这儿你说了算，对不对呢？你要能赏老僧一个面，把囚车打开，这些人放了，老僧也非常感恩不尽。

0: 后咱们交个朋友。如果你不乐意在大宋待着了，只管到天竺国，我在王爷面前一句话，我保你比在大宋朝要吃香的多得多。你要不愿意到天竺国，有个马高凳短，大事小情你自管言语，求到贫僧我的头上，我是尽力帮忙。怎么样，能答应我这个要求吗？你说怎么徐良气乐了，心说大概天竺国的风俗跟大宋朝两样，你听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多轻巧。你看这犯人呢，啊，抓好抓，放不那么容易。也没抓着就没抓着，装在囚车里头再给放了，我吃罪得起吗？那国法难容啊。徐良又一想，跟他解释解释。老师傅，压制诧异，我可没那个胆子。放不放，杀不杀，这得皇上说话算，我做不了主，请大师傅不要往下再讲了。
1: 哦，非得皇上做主，
0: 一点都不假。
1: 那好了，不就是你们皇上吗？我就能做得了他的主。那个人不错，我们相处了十几天，我看四弟仁宗是有道的明君。这样吧，那你就把人放了吧。
0: 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方才你不是说皇上能做得了主吗？我就能代替你们皇上做主，你还敢抗旨不成吗？房叔安实在听不下去，在后边挤过来了，把大脑瓜一拨了。哎，我说这和尚说话好不通情理呀！问我说话您可别挑理啊，您是哪位呀？啊，你这模样能代表了我们皇上说话，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即使你真有这个能耐，别忘了司凭文书官凭印，拿来。有皇上的圣旨吗？没有，你这叫假传圣旨。按照我们大宋朝的法律，你就得掉脑袋。我说大和尚，你又不疯又不傻，我希望你少管闲事，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们还要回京复职，咱们最好少在道上耽搁。你看你看，围了这么多人也观之不雅啊，看在咱们是两个国家，哎，为了友好，咱最好别发生摩擦，好不好？干老，没工夫跟他磨牙，带着队伍咱进城。徐良一听也对，转身刚要走，这燕光大法师急眼了，两腿一飘，噌，从骆驼上跳下来了。你看那么大的年纪了，动作相当利便的，噌噌噌噌噌噌，紧走几步奔昆仑僧这囚车。当兵的一看，站住站住，你要干什么？站住！这银光大法师一乐，干什么？你们找死不成？看看咱们谁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嘣嘣嘣嘣嘣嘣嘣！他还会点穴。当兵的叫他捅一下，感觉到身上麻木，顿时就动不了了。他好像如入无人之境，来到昆仑僧囚车的近前。围着转了一圈，把单掌往空中一举，咔，把囚车给砸劈，伸手把昆仑僧脖上的锁子给抓住了。那条锁链有小麻花粗细，就见银光大法师把铁链子

0: 抓住，稍微一较劲儿，咔呀咔吧，把铁链给揪断。昆仑僧在里头就站起来了。那位说：“这和尚他怎么那么能呢？他练的是什么功？您别忘了，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武林之中大排行，大家公认的有十几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说按功夫的高低排列，头一个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那当今的第一高手，谁也不是他的对手。第二位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第三位是冰山北极岛的风上人雪珠莲，第四位就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第五位就是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第六位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第七一位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第八一位就是百步神拳吴英长那老头陶路陶福安，第九个就是海外野手王源，这第十个叫金谷奇人柳木。这个柳木呢，现在还没出世，所以还没说到他头上。第十一位就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这第十二位就是这个烟光大法师古月，这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叫彭海。这个人没出世，咱还没说呢。这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后来还有个十五位，这第十五位是后补上去的，谁呀？就是清风大剑白眉大侠山西燕徐良。徐良补到第十五号上，那都是后文书了。咱们安静这都不说，就说这个烟光大法师，他在没离开中原以前那就成了大名了，要不怎么认识卧佛昆仑僧呢？那时候就排列到了十二位，可能现在他这个能耐还有所增长，要重新排列排列的话，他未必这名次上这么低。您想想，武林强手如林呐，他能排到十二号上，他得什么能耐？那真可以说，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油锤灌顶，莲花灌裆，铁齿排肋，软硬功夫，应会的他都会，所以才蹬断铁锁。他伸手把昆仑僧在囚车里就架出来了。徐良和白云瑞一瞅，呀，干什么？你要砸囚车匹木龙啊？按大宋朝的法律，犯下不赦之罪呀、啊。要真把人给救了，我们俩能吃得消吗？徐良晃膀臂，咯楞踩了。拽出金丝大环宝刀，白云瑞也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谢巴大头鬼房树安嘎巴一声拽出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方宽方宝押送队伍的头目全把家伙拽出来了。山县往前一纵，到了烟光大法师的近前，王八绿悄悄的，你赶紧给我住手，要再不听某家的良言相劝，我可不要不客气，按照我们大宋朝的规矩，我可要抓差办案。丑鬼，好嘞，今天我告诉你，砸囚车救人这是定下来的事儿，我看看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抓差办案，你拿命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白眉大侠。
0: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徐良和白云瑞来说，没想到在皇上的脚跟下能发生这种事儿。要早知道这样，那些成了名的剑侠就不该放走。跟大家说几句好话，让他们护送到开封府。但是人要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徐良一看这大和尚烟光大法师古月是蛮横无理呀、啊，力逼着自己砸囚车开木笼，放了昆仑僧和夏随良。那徐良能干吗？话不投机，双方都翻了脸了。这烟光大法师从白毛骆驼上下来，回身在小和尚手中接过一对兵刃，叫佛手紫金瓜，喝令众僧兵给我砸，所有的囚车都给我砸开，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放了，天塌下来我请着，仁宗皇帝要怪罪我去面君，我看谁敢拦着，哪一个不听我就叫他在我的兵器下这套繁琐的仪仗一律取消。就带了十几名仆从，领着徐良他们离开大理寺，一拐弯赶奔后。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大将郑采把军权也交给郑成功，这可以说是天大的喜事啊！现在就是缺兵少将，多多益善。郑成功对此深受感动，把郑采给留下参赞军机，哥俩共同执掌大权。那么现在郑成功手下有多少人呢？现在三方的人马加在一起是6万人马，战船几千只，小船无数，军需寄养，一年也使不完。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兵强马壮。但您别忘了，清政府的八旗铁骑军几十万，相比之下还是敌众我寡。所以上至郑成功，下至每一个士兵都不敢掉以轻心。现在郑成功把金门、厦门、马祖、大旦、二旦这些岛屿视为阵地，派人固守，如果清兵来了就决一死战。正在加紧练兵的时候，突然警报传来啊，什么事儿啊？在广东肇庆那个小朝廷，永历皇帝派人求援来了。见着郑成功就哭啊，大将军快发兵去救援吧，肇庆府告急，朝廷告急，现在皇上有旨，请大将军迅速领舰队西征，由李定国将军出三江口接应，两军会合，挽救肇庆危机，千千万万。臣遵旨。你看，不管怎么说，现在广东那还有个小朝廷，永历还是皇帝，现在没旁人了。郑成功发自内心拥护永历帝，我就是他的臣子，现在君主有难，肇庆府临时的京都告急，我哪能不管呢？急聚文武商议对策，当众郑成功说明，我要率队西征，救援肇庆府，救皇上于危难之中。众将听完了之后默不作声啊。郑成功就问各位，大家有哪些看法，尽管各抒己见。头一个施琅发言了，施琅是郑成功眼前最红的红人呢，现在官拜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军，既然您提到了各抒己见，我就说几句，请。各位，我不同意发兵，不是说我目无君主，不是说我背叛朝廷，我没那个意思。我们上一次我们就去过呀，虎门一带全是清军的舰队，所有的路口就封锁的里八层外八层，慢说是船只，就是燕子也难飞过。我们派舰队西征，就等于往返徒劳，白花费人力物力呀，无济于事。再者一说，我们远征在外，家里空虚，大敌当前， 倘若金门马祖厦门再有个闪失，咱连个归路都没有。大将军呢、啊、也可能我有私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眼前的形势不容我们不全面考虑，完了。石朗发完言，有许多人赞同，不住地点头，是啊，是这么个道理。刚说到这儿，有人嗷嗷一嗓子，前军主将马信站起来了。马信的脑筋蹦起有多高，是脸红脖子粗，我反对。大将军，石将军说的不对，我们保的是谁呀、啊？保的是朱家的天下，老朱家的人有了事儿了，也就是我们的君主处在危难之中，派人来求援来了，我们按兵不动，算怎么回事？说严重点，抗旨不遵，让那些义士人人怎么议论咱呢？大将军呐、啊，你又是国姓爷，又是督饶讨，又是国公，朝廷对你如此信赖，你能袖手不管吗？因此我建议马上出兵，刻不容缓。至于家里的事，我也不放心，派精兵良将加以提防也就是了啊。所以说我的意思马上出兵。哎，也有倾向他的，对，一点不假，我赞成同意。大家议论半天没有头绪，最后还得大将军拍板，郑成功掂量来掂量去，一想得出兵，不出兵不是那么回事。各位啊，好，听本大将军的令箭，现在抽出精兵良将战船500只，随本帅西征救援赵庆。这个事定下来了，不必参考了。那么家里头留谁看家，这是至关重要的。施琅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哪位将军能留守金门马祖，谁能守住厦门？杨环卫一站起人来，成功啊，我看家，你100个放心吧。郑成功一看，一员老将，正是本家的叔叔郑芝管。郑芝管是郑芝龙那一辈的，所以这老叔叔郑芝管老资格，原来跟郑一官就是郑芝龙就打天下，到台湾北港就有他，大结盟28个弟兄当中有他一个，开疆破土转战多少年，一直跟随着老郑家。现在郑芝龙被囚禁在北京，他隶属在郑成功的麾下。老头子打仗有两下子，勇冠三军，掌中一把大刀，有万人敌，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郑大刀。另外老头也有韬略，郑成功一看叔叔自报奋勇，高兴不高兴？到了节骨眼上还得说一家人，但是也有点担心。为什么呢？郑芝管哪儿都好，贪杯

贪杯呀，就是爱喝酒，怕他酒后误事啊，所以郑成功就愣了那么一下，能迟钝了两三秒钟。当着满营众将100多号啊，郑芝管一看脸腾红了，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了。大将军，侄儿不相信你叔叔是不是？要不你愣什么？不，叔父大人，您自报奋勇，愿意留守厦门和金门，我求之不得。但是咱们先公后私，叔叔，我为什么要愣？我有点担心，您的哪儿都好，就是贪杯，我怕你酒后误事。瞧你说的，哎，成功啊，这不是在家里的，什么喝酒了做了，这是军营，军营之中能开玩笑吗？你把千斤重担，把这么一大摊子交给我了，我没事能贪杯吗？哎，一旦有个万一，你能饶过我吗？大伙能饶过我吗？你这么说，你不相信你叔叔。哎，我这人还有个犟眼的毛病，我要说办这个事儿，我肯定我得把它办好，我肯定非办不可。老仙侄，你一百个放心，从打现在开始我戒酒，我不喝了，行吧？你说郑成功还说什么？好，既然如此，叔父接令在。满营众将哗啦往两旁一闪，再看郑芝管正盔斗甲紧战袍，大步流行来到帅案前，伸手把令箭接过。郑成功拉着他的手，叔叔，君无戏言呐、这个家是至关重要，比我西征还要重要10倍呀、所有老营的家眷、妇女孩子老人，几十万人口，多少万军队，全交给您了，不是千斤重担，是万斤重担呐、叔父，您千万可得留神，千万不能饮酒。哎呀，成功，看你这意思，你还是不落挺，你还是有点不太相信。这么办，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我给你立下军令状，你看怎么样？军令状不必立了。不，就冲你这不相信，我就给你吃一颗定心丸。中军官，拿笔墨砚吧。中军官答应一声，把纸笔墨全摆好了。再看老头子气呼呼的抄起笔来，刷刷点点立下军令状，然后把手也摁上了。成功，给你，这你放心了吧？看得上怎么说的，要有闪失，你唯我是分，按军律从事，行了吧？叔父，你拿回去吧，我相信了，军令状还是不立为好。哎，啥意思你？我成功啊，你对你这老叔叔就如此不放心？我主动立军令状你都不收，你拿我当什么了？嗯，你叫我当着众人的面抹脖子不成？好，我收下，我收下。叔叔，军令可如山呐、军令状是你当众立的，你可说话算数啊！我妥为保管，希望你不要违反军令。哎，你放心就得了。好嘞，我心切。郑成功一点手，阮隐听令。阮隐是个年轻的将官，今年28岁，别看不是正式家族，一颗忠心呐，一点说的没有。郑成功对他十分器重，现在官拜右将军之职。阮隐分他为辽战群出班战壕，参见大将军。阮隐在，我给你一支将令，你要协同我叔父把家看好，以保证万无一失。

家看好。夫人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哎，这夫人会两下子五八抄啊，要说一抖身就上房，那他不会，但是在马上跨马抡刀征杀两军阵，他也不含糊。郑成功经常不在家，所以给他配备了两个贴身的丫头，一个叫傲雪，一个叫迎霜。你听这名多水灵，这俩丫头一个十八一个十九，说是贴身丫头不如说是贴身保镖。你别小看这俩女孩，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全有轻功在身。这是郑成功啊，多年来细心观察考验，拔了又拔，选了又选，选出的俩丫头保护夫人的。郑成功不放心呐，远征在外，你知得罪谁了？万一夫人有个闪失怎么办？所以选完这俩丫头做贴身保镖。这俩丫头人品也非常好，长得也俊俏，跟那夫人呢，就像跟干姐妹差不多少，平常就是一家人。所以郑成功把俩丫头叫过来，说我此次西征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把这家就拜托给夫人和你们二人，你们要尽忠职守啊！老爷放心，大将军放心，有我们在，保夫人万无一失。好好好好，那有你们这一说，我就放了心了。第二天，郑成功怀抱令旗令箭上了帅船，率队西征，真不容易啊！这船队头连头尾挨着尾，旗帆招展，船头上架着大炮。郑成功坐在船头上，怀抱令子旗，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水，心中波涛起伏，这次能不能平安到赵庆府，能不能跟皇上见着？我真希望见着皇上，我们君臣好好的谈一谈规划未来的大事啊！不见着皇上，这肚子话没处去诉说去。想到眼前的清军势力十分浩大，能不能过得去，心里也没底。就这样，这个船队一日两，两日三，出来就将近十天。再看海面之上，江口上密布清兵的战船和轰一大炮，早都封锁了，想要闯过去是势比登天。以郑成功的脾气，一声令下，他的手下义不容辞，就得拼命。谁不想保全实力啊？这一路之上，船也完了，人也死光了，到赵庆府怎么办？那还有大仗等着呢，就得时时刻刻注意这方面。所以郑成功不忍下这个决战的命令。正在犹豫的时候，一只小船赶上来了，登上大船报事的人跪在郑成功脚下，报大将军速返厦门。郑成功的脑子嗡了一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厦门保不住了，你赶紧快回去吧。您在出发的第二天，清兵派精锐部队偷袭厦门，经过浴血奋战，胜负难分呐、因此我来求大将军赶紧回师。郑成功想，怎么样，我怕什么就出什么事儿。所以郑成功赶紧吩咐一声，船头变船尾，船尾变船头，船只返航，赶紧回厦门和金门。石朗在旁边冷笑了两声，什么也没说，心说怎么样，我话早就说到前面，我反对西征，枉返徒劳。你看这一仗没打，一箭没射，一枪没发，回去了，兴师动众，这是何苦？另外石朗也不放心家里究竟出什么事了，赶紧过来见郑成功。大将军，小将不才，愿请令带一支快队快返回厦门，要看个究竟。

0: 应该怎么样？
1: 好，师郎啊，那就拜托你了，我给你军兵3000加快舟速返金门和厦门。
0: 是，
1: 师郎啊，领着一支舰队先行下去了，轻装前进，没有自重，不像郑成功那大船多少层楼高，他笨。师郎驾的都是快舟啊，速度比那舰队要快得多。师郎回去咱不提，再说厦门出了什么事了，有人来告急呀、啊。嗯，真出了事儿，坏事就坏到那大酒包郑芝管的身上。你别看他当众哎呀发些誓愿，我一定不喝酒，但是您别忘了，狗改不了吃屎。郑成功走的头一天他滴酒未沾，到第二天熬了一白天，到晚上这就受不了了，他这有虫子这玩意儿，就觉着那汗毛孔里都是酒虫子，把他缠的乌鸡六兽好难受啊。他命令军兵去给我弄点酒，平时他有3斤的酒量，这回喝1斤就行，解解馋就行，顶他一下。军兵不敢不听啊，给他准备了1斤好酒，一碟花生仁，弄了点下酒的菜。他刚要沾这酒杯，副将阮隐从外边进来了。阮隐是郑成功的人，阮隐一看他又要喝酒，赶紧过去把酒杯给夺过来了。老将军，那不能贪杯，您都发誓了滴酒不沾，您怎么又喝酒？这郑芝管把脸就沉起来了，心说干什么小毛孩子，哦，郑成功把你留下来啊，你监督着我，怎么这么巧，我刚一端酒杯没喝呢你就进来了，这就说明你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我身为大将还得有人管着，对自己的自尊心感觉到受到伤害了。他把桌子一拍，大胆，阮言，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喝酒怎么了，嗯，我喝酒误了什么事呢，你管得着吗？这嘴里不不愣愣就带脏字儿。阮隐那也不是善茬子，但又想他是老前辈，连大将军张口叔叔长闭口叔叔短，他就骂我的祖宗，我也不敢还嘴，所以心里不痛快，脸上依然是乐呵呵的。容等着郑芝管出完气了，阮隐一躬扫地，老将军，您要不出气您打我2巴掌行不行？随便，您怎么说我是您的晚辈，不过这酒是不能喝的，您老人家有个毛病我知道，喝完酒了您就没完，喝完酒您就冒冒， 我怕出事。
0: 管不着，滚，
1: 我就喝这一次，今后老也不喝，不就完了吗？阮隐一想，你说我就不让他喝，我没那权利，官没他大，辈没他高，只好低着头长叹一声退出去了。呵，这郑芝管越想越有气，明喝1斤
0: 拿5斤我都喝了，越管我喝的越多，
1: 你说你跟谁置气啊？这下他喝了5斤酒，喝完了之后脑袋比车轱辘还大呀，趴在桌上就睡着了，鼻声鼾声如雷呀，离多远都能听见。阮隐在外头直扑了脑袋，哎呀，狗改不了吃屎，你等大将军回来咱们再算账，我这阵我不说。又一想我不能跟他赌气，万一出了事儿呢，阮隐所能指挥的还有3营军兵，所以他命令3营的军兵坚守岗位不可懈怠，监视着大陆那方向，如果有风吹草动及时报告自己知道。这阮隐说得出做得出，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1: 俗话说酒要少吃， 事要多知，不归做。从古至今，因为喝酒或者酒醉误事的人不归做。从古至今，因为喝酒或者酒醉误事的人大有人在呀、啊，甚至把命都得搭上。就拿咱们前文说，郑成功领着大队人马西征去了，到肇庆去救那小朝廷，不在家。厦门、金门就留下两个人负责，一个是本家的叔叔郑芝管，一个是阮隐。这阮隐是副手，阮隐非常负责。就这郑芝管就是喝酒误事的人，他哪儿都好，就这个大缺点。头两天人模狗样的，没过了两天犯了酒瘾了，非喝不可，喝了个大醉呀、啊！打这就开了闸喽，醒了不醉，醉了不醒。阮隐一看这哪行啊，再三的建议甚至恳求他，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就是不听。阮隐心说，看着没，非出事不、哎、我呀干脆把我这摊把好，将来一旦出了事儿，我有个退身的余地。他知道郑成功治军甚严呐、啊，万一家里有个闪失，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哎，事关重大。但是呢，这郑芝管怎么想呢？他也不是光醉，有时候清醒的时候，他把地图打开，他也仔细看看，脑袋也转转个，了解部下最近的动态。有的部下就说，清军离咱这最近的是泉州，守泉州的清兵不超过5000人马。他一分析，5000人马想打我的厦门呢、啊、笑话一样、哎、我这厦门守卫跟铁桶相似，他要有几十万人马嘛，还差不多。哎，我怕他何来呀，我干嘛提心吊胆的。郑成功呢约束的是严不假，也是一番好意。他担心呢，怕万里有个一，其实大可不必呀。我呀就放心喝酒没事儿，等着郑成功西征回来，我再向他请赏。拿酒来，这酒篓又接茬喝。单说这天，这位郑芝管喝完了，趴在桌上就着了，呼声震天呐、啊！突然间门外来了几匹快马，时间是晚上，按现在说是9点多钟，不到10点。为首的正是阮隐，阮将军。就见阮隐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手中提着马鞭，带4名亲兵，风是风，火是火，就闯进郑芝管的府地。这不是在兵营，这是在他家，有把门的门官。那郑芝管也是个大官呢，门官过来把阮隐给拦住了。对，阮将军留步，阮将军留步，留步留，干什么？你有事吗？当然有事了，我要求见你家将军。老将军睡着了，他老人家有吩咐，一律挡驾不见。什么不见？出了大事了，他不见能行吗？快躲开躲开，我要见他。实在是不行，这不能让您见。您要见了，把老将军给惊着了，我吃不了得兜着走。去你妈的，你知道出什么事了？清兵来了。门官一听，昏娘，清兵来了，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下沉不住气了。好，我领您去见郑老将军。说着门官在前， 阮隐领着亲兵在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进厅堂。屋里头锃明刷亮，仆人们在房檐下等着服侍。再看这位老将军伏案沉睡，嚯，连吃带喝的。门官赶紧把门开开，让着阮隐进了屋。门官先说话的：“
3: 老将军，老将军醒醒，老将军醒醒！”
1: 说了十遍，这位根本就没听见。阮隐实在等不及了，把门官拨了到旁边去。他过来了，推了推郑志管：“老将军，老将军醒醒，清兵来了！”哎，这回啊还真有点笑。再看郑志管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你一看是醉眼朦胧啊。
4: 清茶啊，起来了，我正好干渴。
1: 他把清兵听成了清茶，可把阮隐给气的：“什么清茶？老将军，清兵登陆了，打到厦门了。”这回他听清了，郑志管的头上好像叫锤子击了一下，哎，一拨了脑袋，就好像脑袋瓜上挨了一锤子，当时就是站起来了：“你说什么？老将军不好了，清兵登陆，打到厦门来了！”哎，撒魂他飞走了俩呀，一把抓住阮隐的胳膊：“他怎么飞来的？莫非从天而降吗？我也搞不清楚啊！街上都打起来了，眼看大队清兵就要登陆了，部分骑兵已经杀到街内了，您赶紧派兵点将吧！我等不及了，我领着我的部下去抵抗清兵。”阮隐说完了掉头就走了。他走了，郑志管也不醉了，也没工夫洗脸了，吩咐一声：“快快带马抬刀！”这有人服侍他，把铁盔顶上，搂海带子系上，甲胄披上，宝剑挎上。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辕门外，飞身上马，带了几名亲兵是赶奔大营。干嘛？到大营去点兵去。哪知道走出来不到半里地，抬头一看，正遇上清兵的铁骑，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但估摸着能有二三百，后边还有多少不得而知。就见清兵手里晃着马刀，闪着寒光，嘴里还喊着：“杀呀，冲啊，占领厦门，活捉郑志管，占领厦门，活捉老王八蛋，弟兄们冲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哗哗哗哗哗哗哗。郑志管想回避已然不及了，回头看看就几个亲兵怎么办，事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他苍狼一声把宝剑拽出来：“弟兄们冲！”几个人跟那么多亲兵打在一起了，那不扯一样吗？一走一过，几名亲兵全都壮烈牺牲，栽于马下。郑志管身上也受了几处轻伤，仗着是黑幕的掩护，正好黑天，他道又熟，一拐弯提马他钻进胡同去了。清兵在后头撵，左拐右拐没把他撵上，就剩下他孤身一人。他回头一看，厦门到处是火光冲天，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枪炮声。他知道完了，完了，大势已去，厦门丢了。哎，36计，走为上策吧。 他把马头一拨，是直奔海滨，到那去找自己的人家，想法挽救。他下去了。那位说：“我也没听明白，这清兵究竟怎么来的？这还用详细说吗？哪头没有密探呢？都有谍报队，谍报队就是探听信息的。前些天，郑成功奉命西征，把大部分精兵、良将、战船都带走了。这一起航西征，就叫密探探听来了，马上飞报泉州的总兵官，叫马德公。马德公一听，什么？郑成功走了，把大队人马、主要的兵力带走了，西征去了。嘿嘿，正好厦门空虚啊，我立功的机会来了。但是看了看人手不够啊，才五六千人，那哪能行？马上命人飞马到福州报告，就向巡抚大人张学胜报知了这件事。张学胜啊，两天前还挨 K 呢，因为什么呢？拿不下厦门来，拿不下金门来，没法向朝廷交差。他脑袋也疼啊，真怕郑成功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得到这个信息。张学胜眼睛就一亮，哎呀，老天爷帮忙啊！妥了妥了妥了，马上拨出10000精兵，他要亲自督队拿下厦门，然后让人啊给马德公送信。马德公得着信之后，心中想，这玩意儿他要来了，肯定功劳是他的，他是巡抚啊，他嘴大我嘴小啊，我白费劲了。既然他领着10000人来，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干脆我先行一步偷袭厦门，就兵力不足他，随后也就到了，偷功是我的。就这么马德公贪功的心声，密谋策划之后，带了500铁骑，分成船只，偷偷的赶奔厦门。500铁骑也就500名骑兵，这都是精兵啊。等他的船队到了围头湾，没有遇上竹篮，顺利的通过刘武店、武通，就靠近了厦门，一路顺风啊。嘿嘿，马德公心说，天助我也呀，这怎么没有防范呢？我心里还没底呢，这么一看万无一失了。我手下的部队就是陆战士擅长，只要一登了陆，就是我们的天下。果然如他所愿，一直到登陆也没被郑军发现，马匹都上了岸了。因此马德公亲自领兵带队冲，顺利冲进厦门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那个郑志管得到报告再出来点兵，根本就来不及了。清兵所到之处是寒沙连天，厦门住着不少的居民呢，老百姓半夜被惊醒着，哭爹叫娘啊。清兵所到的地方，见人就杀，见人就斩，见房子就放火呀，制造混乱，跟500-600个疯子差不多少。那个说张成功那么多人马对付不了500多人吗？非也，人多是不假，但是没得到军令啊，各自为战，不知道怎么个情况，怎么个打呀。要不说当官的负要主要的责任，他没指挥没部署，底下失去了方向啊，黑灯瞎火的跟没有眼睛也差不多少了。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老百姓死的可太多了。在混乱之中，咱单说董夫人。董夫人谁呀？就是郑成功的夫人董氏。董氏那天晚上也早早的睡了，根本都没想到这些事儿啊。 正在熟睡当中，听见外边喊杀的声音，夫人从梦中惊醒，正在

0: 这时候俩贴身的丫鬟傲雪迎霜从外边冲进来，夫人呢、啊、可坏了，听见外边喊杀连天，清兵杀来了啊！那郑老将军为什么不迎敌？不了解情况啊，谁都找不着了，夫人快回避回避吧，眼看清兵就杀到府门前了。哎呦，董事吓得也是魂不附体啊，赶紧披挂整齐，把防身的宝剑挂好了。两个丫鬟不知带点什么了，夫人呐、啊，看样子咱这府是保不住了，是否多带金银财宝应用的衣物，咱们到海边登船避一避吧。这别的不要了，但有几样东西我必须得带走。要不说夫人呢最了解郑成功，郑成功西征在外不在家，他最喜欢什么，当夫人的心里都有数啊。他赶紧冲到郑成功的书房，拿出来几样致命的东西背在身上。又一想，就这么出去肯定不行，一旦遇上大队的清兵，就我们仨人能出得去吗？他马上告诉俩贴心的丫鬟赶紧化妆改扮，就把手下仆人的衣服，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拿了几套，主仆三人全都换上了，照到外边，在夜幕掩护下清兵也看不清楚，就这样从后门他们出去了，上马飞奔呢，也遇上了零星的清兵，有的发现了，有的根本就没看出来，所以他们巧妙的左拐右拐，终于到了海滨，登上了自己人的船只。上了船了就算保险了。董事回过头来一看，下面是火光冲天，夫人疼得眼泪掉下来了，心说将军不在家呀，难道说这厦门就这样丢失了不成吗？叔叔啊，郑知馆你现在在哪里呀？成功跟我说了，把一切大权交给你了，你是留守的大将啊，你怎么这么软弱无力？据我所知，咱厦门有几万大兵，清军来了究竟有多少？他心里是杂乱无章啊。按下他不说，清兵在迅速的扩展，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郑成功手下的大将施琅赶回来了。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厦门刚一有动静，有人坐着快艇去追郑成功去了，半道上找着郑成功，把这事禀报了。郑成功急得要命啊，马上回师，不就家没了，去保小朝廷也保不成了。施琅更着急，带了一支舰队轻装简从先回来的。那还得说施琅啊，又年轻又干练，说干就干，是雷厉风行，用人就得用这样的，扎一锥子不冒血，踢一脚一梗梗，那样人就完了。他的水军舰队正往前走，在水面上发现了一支小规模的舰队，他们认为是清兵呢，派人一打探，哎呦，闹了半天是老将军郑鸿逵的人。咱们前文书说了，郑鸿逵把兵权交给了郑成功，带着一支小舰队和几百人马退到白沙岛养老去了。这老头虽然说名义上是养老，非常关心厦门金门的动态，他已经知道郑成功西征了，他就打听留下谁看家了，说留下的郑知馆。哎呀，老头心就一翻个，郑鸿逵跟郑知馆同辈，一个老祖宗，他深知道这郑知馆呢，这人不可靠，贪杯埋怨郑成功，你留谁不好，怎么留他呀？他万一误了事怎么办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郑宗奎严厉约束部下做好作战的准备，虽然人不多，但是也是精兵，打听厦门方向的动静，果然清兵夜袭厦门。头一个郑宗奎得着的信儿，郑宗奎也豁出去了，老将出马，一个兵两兵开战的是郑宗奎的部队，封锁了海面，但是人手不够，兵开战的是郑宗奎的部队，封锁了海面，但是人手不够，正在着急的时候，石郎领着人到了，双方这一见面非常非常高兴。石郎就说，老将军，我的人登陆抵抗清兵，烦劳您老人家指挥人马封锁海面，把厦门包围，误使清兵跑了。据我打探，清兵来的不多，收复厦门还不成问题。行，石郎啊，你放心吧，水面上的事交给我了。好嘞。石郎的舰队靠了岸之后，领着人登陆，跟清兵展开了血战。石郎从陆地上进攻，郑宏奎领着水军封锁了海面，起俩作用，一个不能让清军跑了，二一个阻止清军的援兵，他大炮也都架好了，这回啊就缓过气来了。这两头这一打，眼看天就亮了。咱说了，清兵一共才五六百人，连官带兵都算上，马德公是贪功的心声，他觉着我后头有援兵，那怕什么的，先入为主呗。结果遇上郑军这一抵抗，伤亡惨重，剩的人数就不多了，天也亮了，他一看不行了，想撤撤不了了，船叫人家截获了，海面叫人家封锁了，连个归路都没有了，他只好在岛子上进行垂死的挣扎。后来郑宏奎一琢磨，郑成功不在家怎么办呢？这岛子上到处都着火呀，以防狗急了上房啊，应当策略一些，他心里正盘算着。单说这马德公心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我得活着回我的泉州啊，我不能死到厦门呢，怎么办呢？跟副将们一商量，副将说，大人呐，事到如今了，跟郑军讲和吧，赶紧派使者讲和，咱还能保住性命，不然全军覆没呀。行，怎么讲和呀？他们能不能答应啊？马德公就写了封信，派一个使者坐船去见郑宏奎。郑宏奎拿过信来仔细一看，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老人家，我是马德公，我愿意请降。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正会斗一个不知名的女人，这女人功夫棒极了，掌中一把短剑，神出鬼没。两个人斗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哎，正这么个时候，这个女人的帮手赶到了，一前一后四个人。走到前面的是个漂亮小伙，小伙长得真帅，扎金剑袖，手提长剑，面似银盆。后边跟着个女人，长得十分妖艳，半截的斗篷，手提双刀。再往后看，还有个大和尚，还有个小老头。月平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大吃了一惊啊！坏，斗人，前头那个漂亮小伙儿正是旗舰飞仙高峰，跟着那个女人幻影嫦娥周代，那胖大的和尚赖皮僧法缘，小老头八部灯空碎心掌满飞，死对头。这四个人赶到了，上了曲桥，来到出事地点。那个女人虚晃一剑跳出圈外，剑交单手。哦，是你们四位。高峰到了近前了，哈哈，姑娘，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哈哈。月亭，你还上哪儿？你还想动五八超吗？嗯，我们五个人斗你，你还想动五八超吗？嗯，我们五个人斗你，你是能打得过我们吗？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吧，老老实实的，别栽跟头，把心拿出来，铁伞拿出来，马上我们化腹前言，给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你的家眷，你来的那些人，我们刀刀斩尽，是刃诛绝。月平一看是他呀，眼角都瞪裂了。高峰，你个败类！可惜我叔叔高宠，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败类？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认贼作父，你还有脸在我面前白活？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你拿没着来，拽出铁伞就玩了命。赖皮僧法缘一看，阿弥陀佛，各位，这小子要不收拾他可是不行，无论如何今天不能叫他跑了，别一个人俩人的打，干脆啊杀！哦，嗡，五个人围住月亭。月亭知道自己盯不住，豁出去了。不行，我。

把我怀里这封信我撕碎了咽肚里，我也不给你们。今天真玩命了，这六个人打的肉肉肉肉肉肉的气了啊。湖心亭里边那个石头桌子也翻了个的，咕噜到旁边去了，石头墩子也倒了，咕噜咕噜咕噜也咕噜到旁边去了。这回这亭子里十分宽敞，跟走马灯一样，打了个你死我活，谁也不罢手。但这五个人要收拾月亭啊，也不那么简单的。那月亭一手是宝伞，一手是通天八卦掌，近了用掌，远了用伞呐，玩了命了。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月亭一个没注意，这个伞八往前一递，高峰一闪身，捧一把，把伞头抓住，往怀里头一扽。月亭想不给他这个伞，能给他吗？身子往前一抢，赖皮僧法缘在后头啊，绑起来就一铁砂掌。月亭小辈，你在这儿，啪，奔后脑勺拍的。月亭虽然没看见，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知道不好，这还拽着这铁伞呢，躲不开了。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撒手不要伞了，往下一低头，后脑勺闪开，后脊背没闪开，这一巴掌就拍上，把个月亭震得当当当当当当，抢出去六七步远，前面是亭子的明柱，他赶紧用手一扶，扶住柱子，他没趴下。那么这一掌如何呀？换旁人骨断筋折，那铁砂掌那是单掌开杯，积石如粉。什么叫单掌开杯？就那石碑运足了劲儿，咔嚓这下石碑能打断，石块搁这叭一巴掌拍去，石块能碎了，这打到人身上，人受得了？要心说月亭这小子跟石头块一样，真僵，手心火烧火燎的，再一看把虎口都震裂了。结果月亭伞没了，高峰一看，弟兄们再抓紧一把劲儿，冲，再来一个回合他就完了，哗往上一冲，没想到那个女人呢，就那白衣女人不愿意了。妈，别。高峰他们就一愣，哎，姑娘怎么了？你还给他求情，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咱们五个人打一个人算什么能耐，就是把月亭杀了，把他大卸八块了，也只能说明我们这些人饭桶，这是一。另外，我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跟你们四位有什么关系？你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哎，我说高峰啊，把铁伞给我，那是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我办我的事儿，你们办你们的事儿，不能混为一谈。嘿，姑娘，你说这什么话呀？我们同为相爷效力，你为秦丞相，我们也为秦丞相，你为达的目的，我们也为达的目的，咱是一伙啊，怎么还分心呢？还你的我的，莫非你想争功不成？废话，我告诉你高峰，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们就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你怎么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我嫌你们可耻，我嫌你们丢人，换句话说，我嫌你们臭。这几人已经都不爱听了。弥陀佛，我姑娘你怎么说话？我们帮着你的忙了，你不但不领情，
你还袒护这个小冤家。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很清楚，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你们给我滚，铁伞留下，留下，高峰把伞给我放这，不接我不答应。你干嘛？你不答应还想跟我们伸伸手吗？跟你伸手你算个几儿啊？你晃短剑飞身经跳过来，跟高峰就倒在一处。月平抱着个柱子回头一看，哎，这挺好，他们一伙耗的动刀窝里反了。嘿，我都哪头的，这是乐得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月平运用气功恢复恢复，那一会儿这时间就恢复了。月平就蹲在旁边看着，再看这个女人晃动短剑大战高峰，这高峰一边打一边骂：好啊，你等着，回到临安面见秦丞相，我告你一状，你是吃里扒外，你到底是哪头的，你到底向着谁。这女人听着这儿不打了，我高峰你先别说，你说什么？告我一状，你能告倒我吗？我还要告你一状呢，你现在是不是高峰我还怀疑，你是不是冒名顶替？嗯，呀，月婷在旁边一声：什么？这话什么意思？哦，气话，气话呀！他不是高峰是谁？我们俩久打交道了，哎，他脚心上都有字儿，那还错得了吗？没多想，但是旗舰飞仙高峰听着这话，好像尖刀扎他的心一样，他猛烈的颤动了一下。你信口胡言，我跟你完不了。拉宝剑又要往上冲，就在这时又来个人。这人来到曲桥切近了：妹妹不必担惊，小兄到了。啊，撑撑撑，跟闪电一般就飞进湖心亭，落在这个白衣女人和高峰的中间，把双臂一横：慢，别来。月平在这一看，呀，嘿，这怎么这么巧，来者非别，木剑先生。月平对他印象最不好的，说他两面三刀，吃里扒外，伪君子。没想到木剑先生也赶到了，手提木剑来到出事地点。妹妹你没受伤吧？这个女人就好像见着亲人一样，小嘴一撅，好像没哭了。师兄是你？正是小兄。啊，妹子，万语千言，我有一肚子话要说呀，现在不是时候，等把这事儿解决了，你我再详谈，你可别走。师兄，我不能走，你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

0: 听你刚才说话的意思，你们是一党要对付我们不成？瞧你说的多难听，什么一党两党的。我说高峰啊，见好就收吧啊！你们四个人既然来了，就甭想活着回去，甭想走啊，乖乖的把兵器放下，把铁伞拿回来，该谁的给谁，是你的便宜。要把我给惹翻了，什么结果你心里可有数？你敢威胁我，我要你的命。拉宝剑过来，跟木剑先生就倒在一处。这高峰叫旗剑飞仙，可也不含糊，掌中这把大宝剑上下翻飞。木剑先生手提木剑是左躲右闪，二人倒在一处。正在这时，旁边穿白衣裳那个女人缓过劲儿来了，担心木剑不是对手，怕吃了亏，晃短剑跳过来，帮着木剑先生双斗高峰，俩人打一个。赖皮僧法缘、幻影嫦娥周代、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在旁边一看，能不像是高峰吗？啊，哗就冲上来了。月亭也起来了，月亭一看，我也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出出气，嗷一嗓子，月亭跳过来了，一个人斗法缘三扣，也就是一转身的功夫，啊啪，哎呀，当当当当，棒，让通天八卦掌这一掌把赖皮僧法缘就打到水里去了。这法缘还不会水，哎，也别说不会，会喝，灌满拉倒，绷一下掉进去了，脚没沾着底儿，这水还真深，他冒了两冒，窜了两窜，再加上通天八卦掌砸得太狠了，他也动不了地方了，到里边冒了两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弥，还没忘弥陀佛呢，还时间不大，一翻个灌了个大肚人噔，绝气身亡，一掌把他震下去。幻影嫦娥周代一看赖皮僧法缘进水里去，一慌，让月平反背起来，啪，正削的软肋上，嗷一下都给打飞起来，飞起了一丈多高，射出去三丈多远，是砰，哇，水一翻花飘上来，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就剩下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了。满飞一看不好，没敢伸手，三窜两纵越过曲桥，他跑了，而他凭借保了条命啊，他送信儿去了。月亭转身回来要助战，单说旗舰高峰，这高峰啊打着打着听旁边啪嚓啪嚓，哎呦喂，精神有点溜号了，能不溜号吗？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呀，完了，我们来的这几人全交代了，脑袋一溜号，手慢了，本来他对付俩人就对付不了，精神上这一溜号，那还了得，让那个白衣女人这个软短剑这软肋就给扎进去，低头一看，剑瞄得这么长，整个扎进去，刚一愣，木剑先生的木剑在后腰给他扎进去，咔嚓的一下，前头出来这么长，他身子晃动了一下，眼珠子突出，还说了一声，我没活够。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

0: 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木剑先生和白衣的女人两柄宝剑结果了旗舰飞仙高峰，这两柄剑扎的这个结实，再看高峰是七窍喷血，就这样了还冒出一句话来，还想活着，没活够，那也不行。木剑先生撤剑一脚，砰，把他踢落到水中，翻了两个个，尸体飘起来。月平在旁边看得清清，哎呀，月平倒是不可惜他呀，想起往事来，哎呀，我从小到了老高家，我那老干娘啊比我亲娘还亲，冯氏夫人把我抚养成人，我跟高峰一起长大的，我们还在一起玩过呀。后来到黑虎岭一块儿被劫杀，他被一瘸道人把他给架走，我眼睁睁瞅着我们哥俩分手了，做梦没想到事隔多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他不可惜高峰，我磕个头行不行？
2: 嗯，
1: 还可以。好，说着话过来取桥进了屋里，杨红他们都在屋里，这阵儿医僧一道也起来了，周三位也起来，全都到了一个屋里，一看院里那正在打斗，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出于保护夫人没敢轻举妄动。一看呢，两人进了屋了，又李氏夫人一看儿子回来了，平儿到底怎么样？娘放心吧，没事儿，没事儿，这事儿我经得太多了，算不了什么。这一叫娘不要紧，木剑先生紧走两步过来，扑到李氏夫人怀里头。伯母，一向可好？小侄子参见伯母。刷刷刷刷刷，这眼泪掉下来，哭得真伤心。李氏夫人就傻了，哎，你是何人？伯母啊，我爹爹就是高宠，我娘就是冯氏啊。是吧？你就是芳儿？正是我呀，老伯母。月婷一瓶，哎哎，不，娘别信别信，这里头有套头啊，还没弄清呢，他完全可能冒名顶替。高峰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兄弟，你说这话真扎我的心呢。哎，我不是扎你的心，咱俩这个事儿非得弄清楚不可。你说你是我哥，证据是什么？你得拿出证据来。兄弟，凭着伯母的面儿，现在就叫他知道是真假。你那嘎吱窝里头，左嘎吱窝三颗红痣，右嘎吱窝四颗红痣，咱小时候在一起玩，没事抬起胳膊互相看，有这事儿吗？
2: 有啊，
1: 我肋下长七星啊，是有这么事儿。那么我有什么你还记得不？
2: 你，
1: 我想想啊，对了，小时候玩前我还记得，你这嘎吱窝肋下一边有一块红迹，都跟那葫芦和大钱差不多少。兄弟你记住了，现在你就看。啪啪一声脱了，一看呢，杨红在旁边有点抹不开了。弟妹，你先退出去，我把衣服款掉，让我兄弟仔细查看。
0: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

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2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2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1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2周后和干预4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让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制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哈、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

条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那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离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

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运动。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呢，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啊，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8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6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7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

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粮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你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呀，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

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啊，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沈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推出波投结合模式，打造盛科品牌，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记者观察盛科背后的创新密码。
2: 省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1: 周波在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走访联系企业。
2: 政府专项补贴加银行普惠贷款打通融资堵点，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设备更新再提速。
1: 全省受降雨影响地区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江苏学子走进辽宁，近距离感受辽宁产业实力与城市魅力。
1: 最近在沈阳，一批名字中带有盛科两个字的科创企业频频亮相，广受媒体关注。他们成立时间不长，却在高端制造、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崭露头角。一个共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请听记者观察盛科背后的创新密码。
2: 沈阳盛科铸融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仅仅一年多，企业最新开发的磁悬浮输送线完成头部企业验证，正在浑南科技城进行出厂测试。该系统能让物料快速精准到达指定工位，面向 3C 电子、新能源锂电池等高端制造场景，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客户青睐。而在一年多前，企业的技术仍然停留在实验室。一笔近千万元的天使投资让企业的技术落了地。沈阳盛科铸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裴多仲：
3: 因为企业初期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嘛，就是说产业技术元件帮我们做了笔投资之后，让我们也能有更多的研发人员同时参与到各个软件硬件的开发当中。
2: 企业所说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沈阳市2022年启动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举措。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中间往往隔着一段最难走的路，业内称之为死亡之谷。产业技术研究院就专为破解这个难题而设。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钱宇海：
4: 我们面向的主体是高校、科研院所想创新创业的技术团队，把沈阳市的财政资金注入到我们项目公司里面来。项目公司发展成功之后的话，然后我们把它转化成相应的股权，这时候就开启了社会的股权再融资。
1: 产业技术研究院专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前期通过政府注册资本金支持科创团队成立公司，助力小树苗扎根。后期财政拨款可转化为一定比例股权，以市场化逻辑引导公司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支持了31个项目，总支持经费2.51亿元。钱宇海：
4: 沈阳是旧称盛京，然后我们做的是科技创新，所以取这两个字作为盛科，就是只要看到盛科某某科技有限公司，都是我们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波投结合这个成果转化模式来支持落地的项目公司。
1: 波投结合正是以盛科为名的一批企业成长起来的关键密码。在盛科的矩阵里，一批实验室样品正从容踏过死亡之谷。盛科航宇研发的氢能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及氢能无人机在西藏极寒高海拔地区试飞成功。盛科国仪自主研发智能测试系统，为航空发动机状态监测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盛科特百瑞则把智能化技术用在盾构刀具上，让地下掘进中原本看不见的压力、温度、磨损状态变得可感知、可判断。沈阳盛科特百瑞隧道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宇：
5: 产业院介入了之后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助力，包括他前期投入那个资金，我们用研发就非常从容了。头一年呢比较惨淡一点，大概有100多万，然后第二年呢基本就跳到一下就1500万了，后续呢稳定在1800，像今年呢我们能突破2000万。
1: 盛

0: 科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前缀，而是一整套转化机制的外化。它回答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实验室里的技术怎样才能真正变成产业里的产品？当越来越多盛科企业从沈阳生长出来，也意味着这座城市正为未来的产业发展播下更多种子。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0: 王新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王新伟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力量，要全力以赴稳经济，协同推进消费和投资，扩量提质，多措并举，稳外贸、稳外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2211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坚定不移理旧账，加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深入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一综一策，盘活闲置资产。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按期保质兑现年初确定的20件民生实事。要筑牢安全发展防线，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王新伟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严惩招投标、金融、城建、园区、社保等重点领域腐败，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实干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
1: 王新伟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之以恒深学细悟，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深化问题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台账，落实落细整改措施，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做到真改实改，注重建章立制、常态长效，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
0: 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1: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位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的辽宁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态化走访联系企业，查实情、听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周波走进企业中式车间与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厅，实地查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情况，详细了解地聚合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0: 场景，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经营发展、技术攻关和重点示范项目等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辽宁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固废资源化领域多年，持续攻克行业卡脖子难题，其自主研发的灰砂聚合材料市场前景广阔。企业提出，希望加快推动前沿新材料、新技术的示范推广，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市场化应用通道。
1: 周波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循环经济赛道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发展循环低碳产业、推动固废资源化利用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生力军，希望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强化技术研发，完善企业架构，抢抓固废十条政策机遇，不断拓展应用市场，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周波强调，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合理诉求，畅通新技术供需对接渠道，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支持省内优质创新技术落地应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我省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资金投入难题一直是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推进设备更新提质升级的突出堵点。今年以来，各级政府联动金融机构，通过政府专项补贴加银行普惠贷款的双向赋能模式，有效破除了资金掣肘，为小北河袜业集群提质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1: 眼下小北河镇袜业市场购销火热，客源不断，最近流行的五谷袜成为各大采购商批量采购的新头号。而高品质五谷袜无法依靠传统老旧设备生产，更换新设备又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不少中小袜企望而却步。中国农业银行辽阳县支行行长于海龙：
3: 企业无论是全款采购还是说想要分期采购，我们都会有对应的金融产品，最大的支持力度我们可以达到80%，而且利率呢达到了最低，我们在整个袜业集群的覆盖度已经达到了80%以上。
1: 辽宁保利袜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宋长柏：
4: 这个月所有的订单应该是在300万余双，有了这个银行这个资金这个介入，我们压力也减少好多，现在我们已经更新到100余套以上了。
0: 截至目前，2026年小北河全镇袜企贷款已累计发放7亿元，超过去年总和，已经完成袜基补贴申报企业13家，实际更新设备783台，按照年初计划更新1200台设备计算，完成任务比重65.25%。辽阳市辽阳县小北河镇副镇长徐显赫：
3: 在贷款贴息、设备购置、质量认证、跨境展会和企业管理认证的5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补贴，预计呢我们全年将补贴2000台以上。
0: 与此同时，省市商务部门持续搭建对外合作渠道，组织企业对接大型外贸集团，布局海外仓储资源。小北河袜业顺利拿下首批19万元美国外销试单，并打通了新加坡、印尼、巴基斯坦等市场。保利袜业落地亚马逊平台，开展线上运营，首批10000双袜子已备货完毕，即将发往美国海外仓。
1: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第27届海外学子创业周人才交流洽谈会昨天在大连开幕。开幕式上，首期中国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大连实训活动宣布启动，青年科技人才共促一带一路创作合作倡议发布，英歌石科创基金生态联盟宣布成立，科创基金与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尼日利亚嘉宾沙洛姆·奥耶内姆：
5: 我们正全力推动制造业自主自立，希望能和大连地方政府制造企业深度合作。
0: 本届海创周以海纳英才智领未来为主题，聚焦海外学子创业就业成果转化落地、未来赛道布局3个方向，将开展近20项主题活动，参会人员规模约10000人。 大连高新区创新创业创投中心主任于晶。

0: 开展科创赋能、产财对接、校企对接等系列活动，以最大的诚意拥抱全球英才，打造产业沃土。
1: 本台记者何东泽、贾路生报道。7月15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0: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积极履职尽责，努力担当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统一战线力量。省领导将军出席会议，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记者左文佳、董宝奇报道。四月至六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分赴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六市，重点围绕政府及有关部门法定职责落实情况、就业相关政策制定与落实情况、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等开展实地检查，听取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法律法规情况的汇报，听取用工企业负责人、高校负责人、高校毕业生、社区居民代表等群体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强调，要在转变观念、优化结构、政策落地上协同发力，将稳就业与留人才一体推进，健全长效就业服务保障体系，为辽宁全面振兴筑牢民生根基，强化人才支撑。
0: 本台综合报道，强降雨过后，各地多措并举展开灾后重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昨天17时，随着沈阳市浑南区唯美品格小区水烟用电设备成功送电，沈阳城区所有水烟小区的抢修复电任务全面完成。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时光里酒吧街热闹重启，目前街区大部分商户已通过安全验收，顺利恢复正常营业。抚顺市主要道路清污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各学校正抓紧清扫与消杀，为复学做准备。7月15号起，抚顺市景区恢复正常运营，地处此次降雨核心低洼区域的抚顺高新区热电联产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排险、安全评估等工作。
1: 降雨过后，各路支援力量同步进驻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电力抢修、通讯恢复、河道清淤等灾后重建工作全速铺开。截至昨天清晨，辖区内主干道全面恢复通行，各地第一时间行动，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锦州市黑山县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铁岭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全方位开展汛后田间管护及指导服务。降雨导致葫芦岛兴城市三道沟满族乡大量成熟仙桃滞销，相关部门主动对接社区，通过搭建社区售卖平台，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刘淑瑜一天报道，2026双一流高校江苏学子辽宁行活动周近日在沈阳举行，江苏学子近距离感受辽宁产业实力与城市魅力。一下飞机，远道而来的江苏学子就被辽宁欢迎团热情包围，东北超吉祥物虎哥也来到机场助阵。南京大学学生徐一鸣：
3: 因为我刚下飞机就看到了，就好多挤着那个辽宁欢迎你的那个牌子，就感觉很温暖。我很期待我能现场看一次东北超。
0: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钱鑫：
4: 希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辽宁的热情，感受到辽宁的老铁这种满满的诚意，辽宁惜才爱才的这种氛围和环境，将来呢能够来到辽宁，扎根辽宁，建设辽宁。
1: 此次辽宁行，江苏学子们走进中国工业博物馆、辽宁大学与中国医科大学，并在沈飞、沈谷集团近距离了解辽宁制造业的创新活力。东南大学学生郜瑞颖：
5: 让我见到了最前沿的科技，在我去过的这些企业里面，我见到的沈阳这边是排上第一梯队的，非常棒。
1: 省大学生就业创业中心主任严峰：
6: 感受一下辽宁珍惜人才、爱惜人才、托举人才这种真诚的态度。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带他们到大连去，感受一下大国重器的魅力。
0: 本台记者孟希桃、田碧君报道。东北超持续火爆，带动民间足球赛事遍地开花，我省各地纷纷打造城市专属足球 IP， 鞍山群超、盘锦盘超接连开赛， 以体

0: 体育赛事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借着本土专属城市足球赛火爆开球，鞍山推出东北超鞍山潮票根经济专项活动，全城超200家餐饮门店、酒店、民宿和景区加入优惠阵营，一张小小的票根升级为球迷的专属城市体验卡。
1: 地上的球票既然看那个比赛还能免费游千山，我们球迷非常激动。
2: 还有去农家院，还有好多饭店，还有加油站，都很多优惠，我们也特别高兴，有活动我们一定支持。
3: 在盘锦红海滩体育场举办的盘超比赛，球迷和游客不仅可以看到16支本土球队同场竞技，还可以到同步开放的市集品尝特色美食，购买盘锦特色商品。湖南游客王飘阳
4: 在网上看到了盘超的那个宣传视频，就特意过来来到了盘锦，给盘锦加油助威，然后感觉氛围特别好哦，包括这些集市都非常非常热闹。
0: 正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展出的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用83幅国画油画精品肖像讲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在展览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二楼的展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作呢，是鲁美老一辈艺术泰斗王胜烈先生创作的《梦泰》，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在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梦泰的慈祥的笑容。那么这幅作品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塑造工业英雄的经典之作。画面是静止的，但是看着它，你似乎能感受到一种力量。
0: 展览以百年党史为线索，汇聚了众多全国美术名家，包括王胜烈、宋惠民、韦尔申等鲁美老一辈艺术泰斗的83幅肖像精品。6月23号展览开幕以来，这里不仅是观展空间，更成为一间流动的课堂。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杨振凯：
6: 我能看到我们时代的发展，一些英雄英烈前仆后继的这种英雄精神吧。现在这个时代的不管是市民还是我们的学生，都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
0: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策展人李晨：
7: 用肖像画来传承我们历史人物，这个是我们美术作品最强势的一个能力，同时我们也为我们未来，为我们中共党史上呈现了一部完整的叫图像史和图像字。
3: 中国画学院研究生张宇恒在临摹大师作品《李兆麟将军》的时候感悟到，原作里温柔又坚毅的眼神是最难把握的，这些精品画作让他和同学们备受震撼。
8: 这些英雄们，他就是我们民族脊梁，那么我们更要把这种精神，他们这辈再到我们这辈好好的传承下去。
3: 每一张面孔都是一段浓缩的党史故事，每一笔油彩都是一生无言的回忆。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沈阳市民杨冬雨：
9: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然后我们也是专程来看这个展，来感受一下这个爱国情怀。
3: 这场展览是一堂浸润人心的美育大课，将向公众免费开放到7月31号。从延安鲁艺到沈阳鲁美，80余载薪火相传，艺术为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站在这些英雄模范肖像面前，听着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画笔可作史，丹青能铸魂。
0: 本台综合报道，2025年度中国商业零售百强榜单近日在中国商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公布，辽宁大商集团以3455.2亿元销售规模位列榜单第二，并蝉联实体零售企业首位，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在第99名。
3: 省自然资源厅日前组织开展探矿权集中出让，推出的7宗探矿权总成交价3.4385亿元，涵盖石油、天然气、铁矿、地热、石英岩等多种矿产资源，其中盘锦市大洼区清水镇地热资源调查探矿权为唯一公益性项目。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我省东南部地区局部。

0: 有大雾。早间各地最低气温18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朝阳33摄氏度，大连、丹东、营口30摄氏度以下，其他地区30摄氏度及以上。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0: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2: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 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6: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0: 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完善科创扶持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产业数字绿色转型，全域科创氛围持续升温，企业创新火力充分释放。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太平街道党员干部群众同心护场堤，众志成城守家园，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羊圈子镇迅速启动雨后精细化防汛整治工作，镇村两级同步发力，精准施策，以细致入微的坚守，全力守护全镇群众平安，保障农业生产稳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邢野报道。创新是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县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完善科创扶持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产业数字绿色转型，全域科创氛围持续升温，企业创新活力充分释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在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混料挤出、切粒包装全流程智能作业，高性能功能牡蛎产品有序量产，远销各地。作为我县新材料领域专精特新骨干企业，聚齐塑胶专注高端塑胶助剂功能牡蛎研发生产，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抗老化、抗静电等核心技术，依托多项自主专利攻克户外塑胶材料易老化、易开裂等行业痛点。企业研发的系列高端产品广泛适配光伏、户外管材、防水工程等高端领域，凭借硬核科创实力抢占市场先机，成为盘山本土制造企业创新突围的样板。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2: 现阶段我们组建专属研发团队，持续投入研发资金，聚焦新材料改良、产品工艺升级，优化产品韧性与环保性能，以此来提升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引进智能化生产设备。
0: 聚齐塑胶的蜕变是盘山深耕科创赋能、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不断健全科技创新工作机制，持续完善从初创科技型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全梯度培育体系，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持续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充分调动广大企业研发攻关、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我县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技问诊、技术对接、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服务，精准破解企业技术瓶颈、人才短缺、成果落地难等发展痛点，立足水飞技产业发展优势，加快构建种植为基础、提取为核心、医药应用为导向的新医药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种植水平，拓展原料来源，优化加工工艺，丰富产品体系，拓宽市场渠道，实现全产业链价值提升，推动水飞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创新，从单一企业转型到全域产业升级，盘山科创主体持续扩容，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产业质效持续攀升，各类科创企业竞相成长，强势突围，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受上游持续泄洪影响，饶阳河水位连日看涨，流量已达400立方米每秒。7月16号，记者驱车沿饶阳河太平段堤防一路前行，用镜头记录太平街道党员干部和巡堤群众是如何在烈日炙烤下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请听本台记者报道。
3: 烈日当空，闷热无风，饶阳河左岸太平街道八间村段的堤坝上，四名巡堤人员一字排开，正进行当天的第3轮拉网式巡查。 大家一步一趋地走在低坡上，仔细排查鼠洞、雨林沟、低土松动等隐患。眼到、手到、耳到、脚到，物料工具随人到。八间村驻村第一书记马月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对记者说，只见他动作麻利地采拾松动的坡土，挥锹掘土修复一处雨林沟。太平街道八间村

0: 路村第一书记马月。
1: 我们八间村管段总长是1088米，采取24小时值班值守，两委成员全程参与，严格遵守46553巡堤要诀，2小时一巡查，4小时一上报，重点巡查坝体、溢洪道、排水沟以及滑坡隐患，水不退，人不撤，堤在人在，全力守护我们身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马月口中的46553巡查要诀是省防止提出的标准化巡堤查险方法，在太平街道这套要诀被严格执行，拉网式巡查不遗漏，相邻巡查组越界巡查相隔至少20米，24小时巡查不间断。正是这样的严谨与坚持，让每一寸堤坝都处在严密的守护之下。河堤上一座座蓝色帐篷格外醒目。太平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绕阳河太平段全长20余公里，设置了14个监控哨岗，由14个村社区的干部群众轮班值守，每4小时拉网式巡查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在太平街道防汛物资储备库，记者看到木桩、铁锹、救生衣、应急照明灯、编织袋等应急物资分类上架，数目清晰。这些物资是咱们守堤的粮草，关键时候必须拿得出、用得上。太平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街道物资库储备了冲锋舟1台、救生衣300套、应急灯10个、应急电线1000米，还有足量的木杆、编织袋、塑料布等防汛物资。物资库实行专人专管，24小时值班，出入库记录每一笔都登记在册，一旦堤防出现险情，运输车能快速装车出发，直达绕阳河沿线各段。堤安民心安，上游地区持续泄洪，绕阳河水位仍在上涨，这场守护家园的防汛攻坚战仍在继续。
2: 记者邢野、张宁报道。本轮强降雨过后，田间深润，空气清新，大地褪去风雨喧嚣，为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安居与农业生产秩序，羊圈子镇迅速启动雨后精细化防汛整治工作，镇村两级同步发力，精准施策，以细致入微的坚守，全力守护全镇群众平安，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大雨过后，村内田间积水汇集主干渠道，大量水草、芦苇秸秆、漂浮杂物堆积在渠内。一大早，三家子村村委会主任带领党员志愿者网格员紧盯村内主干排水渠道开展清淤疏通作业。渠道疏通工作告一段落后，村干部逐户走访村内独居老人、低洼地势住户，细心查看屋内是否反潮、院落是否积水、排水是否顺畅，细致贴心的入户排查，及时消除居家安全隐患，让村民在雨后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羊圈子镇三家子村村委会主任裴小亮：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日夜常态化巡查，紧盯水情动态，随时处置突发积水险情，牢牢守住村内防汛安全底线。
2: 村级排涝护民工作有序推进，羊圈子镇水利站同步开展全域防汛复合整治，工作人员全天候驻守各座排灌站，实时观测出水水流速度，监测排水情况，根据积水情况科学调控设备运转，保障全域排涝高效有序。同时组织力量对全镇主干河道开展集中清理，打捞河面漂浮杂物，清理河道阻水障碍，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安排工作人员细致排查低坡、雨林沟、塌陷、渗水等隐患点，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夯实全镇堤防安全底线。羊圈子镇水利负责人孙军：
4: 现在咱这一天的排量达到360万方，5台机组同时工作，因为咱也是照市里这个防汛指挥部的要求，就是在雨季之前已经是干沟等雨，所以说咱排灌非常及时，没给这个群百姓啊内涝造成影响。
2: 风雨终会停歇，守护从未止步。一场暴雨既是对防汛工作的严峻考验，更是基层干部担当为民的生动写照。在羊圈子镇的田间地头、河道堤坝、村屯小巷里，镇村两级工作人员闻雨而动，用平凡坚守筑起了最坚实的防汛屏障。接下来，羊圈子镇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常态化抓实雨后隐患排查，常态化做好河湖管护， 常态化筑楼防汛体现，以扎实细致的工作全力守护一方水土平安，保障全镇农业生产平稳有序，群众生活安稳祥和。阳圈子镇副镇长李强：
5: 对大洋河、鸭子河、沿线险段、桥洞、闸口开展不间断巡护排查，清理河道阻水障碍，检修水利排灌设备，动态管理全域水情。目前全镇水位平稳，无险情发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堤频次，动态整治隐患，备足防汛物资，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全力保障全镇农田、道路、群众的居住安全。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始了，八招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3: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4: Oh no！
5: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6: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大风起兮云飞扬，听我阿旺诉衷肠。早上快乐哪里去，开心就好喜洋洋啊，没有灰太狼。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赵大旺，简称阿旺。想要和我们为伍的别忘了啊，你平时要是没时间听节目看节目，今天你就找到机会，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快乐的氛围当中来了。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个关键号码13188553000，加入开心集团，开启快乐人生。接下来开心连珠炮准备好啊，你未必能招架得住。话说呀，我有一个同学小学时候作文写的那个好啊，那个好让人接受不了啊。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作《我的姐姐》，他在其中写道：我的姐姐说起话来惊天动地，看到吃的就欢天喜地，找起东西那是翻天覆地，失恋了之后哭天抢地，向我借钱求天拜地，现在他终于是出嫁了，真是谢天谢地呀。反正不管怎么地，他姐姐后来呀，人家绝对是不服地了。这样的姐姐，人家拒绝当伏地魔。为啥呢？关系破裂。我有个同事是个胖子，最近吧，哎，就发现这瘦的也太快了，日渐消瘦啊，是为伊消的人憔悴了，被谁给消成这样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咋的了？这胖同事就说了，说我之前呢，我借给我一朋友10000块钱，我说咋的？你朋友赖账啊？啊，这都把你愁的瘦脱相了，这都。嗨，没有，人家没赖账，他呀是个健身教练。说呢，要用50节私教课来还我这笔账，

0: 我这才上回来3000块钱的，剩下7天的7000的，我属实是不想要了。我说那怎么不要了呢？我是从来没要账要的这么辛苦过呀。再要兴许给自己要没了我。话说呢，有一天呢，大王一直心仪已久的女神就对我说，
1: 哎呀，你要房没房，要钱没钱，你瞅瞅你就是一个穷屌丝，你都想打我的主意，你配吗？
0: 我一听这话，哥科就来了。不是，你这人三观就不对呀，世上没有什么配不配，1元钱的火机照样点着上万块钱的烟，几万块钱的宴席也离不开2块一包的盐呢。我觉得我说的挺有道理，不是朋友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可是为什么他把我拉黑了呢？

0: 什么东西。
1: 话说一个姑娘一小伙两个人正在热恋当中，这时候姑娘啊就问这小伙，
2: 你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1: 这时候小伙子啊把小脖一更就说了，我挣的钱能养活像你这样的三个女人。姑娘当时就很开心呢，
2: 哟，那好啊，那等我结婚之后你就把我妈还有我姥儿一块儿接过来呗。
1: 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对不对？那谁让你把那牛吹得那么满的？话说呀，大旺对大师说，最近我喜欢上一个女神的大师，但是你看我只是一个穷屌丝，你说我和她之间有可能吗？当时只见大师闭目不言，伸出了一根手指。我对大师说，呀，那你说的意思就是我不必在意别人的态度，只要一心一意用心做自己就行了，是不是大师啊？大师摇摇头，
3: 求姻缘100块钱。
1: 话说在办公室里头啊，我有一个同事，怎么形容他呢？逗比。发音不太标准啊。有这么一天呢，他就跟我说，哎，咱主任减肥成功了。我说啊，你怎么知道呢？你看着没，他都能翘二郎腿了。怨不得腿抬不起来呀。话说媳妇儿啊让孩子扫地，孩子不太乐意。那你说家长让孩子干点啥事儿，这孩子吧哪怕行动不迅速都得挨崩几句，这给媳妇儿整生气了。于是呢就批评这孩子，孩子不服啊，孩子也很生气啊，妈妈，我可是每天都是地狱的阳光射入窗户的时候我就起床呢。
4: 这时候媳妇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6: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7: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8: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9: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0: 好环境，
9: 好未来，
10: 辽宁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把笑话穿成串儿的开心就好节目。笑话穿成串儿啊，咱们有时间的话咱就录一段啊。话说大旺和女朋友吵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女朋友太胖了，大旺就想让她减肥，结果女朋友竟然理直气壮的怒怼我。你怼你拿语言怼，你不用手杵我。人家说胖怎么了，胖怎么了，胖也是有好处的，你知道不？只要你胖了，你发现了吗？人们就不会注意到其实你皮肤更差了，细纹也增多了，你也很久没穿新衣服了，其实你的事业也挺不顺心的，家庭可能不如意，心情也不怎么样，但是别人都看不到。这是不是一胖遮百丑？反正你呢能接受就行，胖点也挺好，胖点健康啊，健康是第一位的啊。哎，我真就不希望说是大家伙为了减肥结果减的健康都没了。就说兄弟们，你们愿意娶胖媳妇吗？话说我一哥们就娶了一个胖媳妇，挺开心的啊。参加的婚礼的时候，这哥们儿啊，他就好意相劝说，旺儿啊，你也该找个老婆成个家了。我当时非常无奈，我说兄弟我也想啊，可是我每次我开始存老婆本的时候你们就结婚呢。我这老婆本攒来攒去都给随礼随掉了。所以说兄弟，你要讲良心的话啊，你老婆也算是我入了股份的啊。不是，你们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理儿？话说呀，公司在开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时头就问我怎么样能搞定吗？我说头我试试吧。老板手一抬，指着20层的窗户说，看着没，有一只小鸟正在奋力翱翔。我说老板不用暗示了，我懂了，我懂了啊！你那意思是说，这么冷的天儿，小鸟还在高空当中翱翔奋斗，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老板你说对不对？老板说 不是，我的意思你听好了啊，要是搞不定你就从这20楼给我跳下去。说老板咱至于玩命吗？这玩意儿好严格的老板哦。

家里小妹儿啊就喜欢到处瞎说，这嘴啊就跟棉裤腰似的。所以说呢，妈妈就骂她，一个女人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到处瞎说惹人嫌，你知道不？转过头啊，哎，又对大姑娘说，你也是好好管住你的嘴。大姑娘说，那我也没像我妹子似的到处瞎说呀。老妈瞟了她一眼，管住你的嘴，再吃都成猪了。那你说那嘴是用来干啥的？不就是一个说话一个吃吗？老王始终想不通，因何他两袖清风却落到如此田地。头几天他两袖清风，结果在超市门口被保安拦住，被迫他交出了袖子里边的纸巾。也太冷了这小子。说现在骗子呀居然都如此猖獗了呢，啊，那托儿都当公司了，就托儿都能开个公司啊，还美其名曰托儿所。

感谢大家发来的笑话啊。反正我是卖力的讲了，谢谢大家伙。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有很多朋友啊就打听说开心就好那个集团号码是多少来的，我想加入开心集团。很简单，在微信里头搜索13188553000。其实快乐就在你的身边，只不过呢你没有找到通往快乐的那条捷径。13188553000，加入开心集团，开启快乐人生。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